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京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第2、第3和应急车道，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镇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国庆假期的欢腾渐渐落幕，文旅市场圆满收官，交出亮眼成绩单。省运会赛事烽火再起，青少年乒乓健儿即将齐聚古城挥拍争锋。今天的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我们一同盘点由海州文旅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海州文旅成绩单，同时关注即将开幕的省运会青少年部乒乓球赛事，看假日经济与体育赛事如何接力点亮城市发展活力。
15: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

0: 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盛世华诞，普天同庆。今年国庆假期，海珠区围绕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主题，统筹推出40余项文旅商体融合活动，以文化赋能旅游，以旅游带动消费，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韵味绵长的文化盛宴。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假期里，海州文旅传播声量持续破圈，频频出圈。海州区统筹构建新媒体矩阵传播体系，全平台自主发布新媒体稿件累计1500余篇，相关内容总浏览及曝光量达2800万次。海州文旅活动话题登上同城榜单，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940万次。民主路老街更是登上同城游玩城市观光好评榜首位，各级主流媒体也纷纷聚集。CCTV1 新闻联播、CCTV4 中国新闻、CCTV13 24小时等栏目多次报道民主路、孔王山等景区文旅活动。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累计报道近50篇。权威媒体、自媒体与网民自发传播形成合力，持续擦亮海州文旅品牌。古城片区多点开花，多元业态激活千年街巷活力。红色展演、国风大秀、非遗曲艺、 NPC 互动、光影科技、市井市集多业态云集。祖国你好古城路演集结300余名文艺骨干踏月巡游，以昂扬歌声礼赞祖国。国风服饰大秀、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鼓楼民谣音乐会接续点亮古城夜晚。街区内布设真人 NPC 奇遇互动、舞蹈快闪、古风巡游、武艺展演，营造出步步有惊喜的沉浸式氛围。双龙井区域非遗小剧场常态化开演，古风交友活动、镜花启梦沉浸式演出轮番登场。锦屏山大型山体激光秀渠秀锦屏如画，以山体为剧目，诉说海州千年历史变迁。国风市集烟火升腾，有效撬动夜间消费，让千年古城既有文化厚度，又充满市井人气。全域景区商圈联动发力，绘就缤纷假日图景。各大景区打造多元场景，覆盖不同群体需求。园博园的西游主题活动与烟花秀人气高涨，桃花涧推出东夷部落沉浸式野趣体验，孔王山夜游记用数字光影活化文物古迹，刘志洲山露营歌会解锁户外休闲新玩法，月牙岛湿地研学、粉黛花海成为亲子出游热门选择。老新浦风情街区沿河街同步发力，潮音举、摇滚趴、霹雳舞赛事、花火夜游点亮夜间经济。近郊农场主打秋收体验，垂钓、野炊、采摘、农耕研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乐趣。火热市场的背后是坚实的安全保障。假期期间，海州区文体旅局派出4个暗防检查组，对景区文博场馆、文娱场所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消防安全、设施运行、服务规范等关键环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56人次，检查文旅经营单位92家次。海州区旅游监管办联动多部门，累计出动巡查人员658人次，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相结合，劝导整治各类违规行为，调解涉旅矛盾纠纷，为游客提供路线引导、咨询引导服务。文旅市场的余热尚未散去，省运赛场的青春激情又将点燃。根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3次补充通知，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将于2026年10月13日至10月19日在海州体育馆举行。这是继羽毛球、橄榄球等项目之后，海州区承办的又一项省运会正式赛事。本次赛事汇聚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乒乓健儿， 将在七天的赛程中展开多个年龄组单项和团体项目的激烈角逐，决出各级别奖牌归属。作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项目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本次赛事既是对全省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海州办赛能力与城市服务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为保障赛事高标准举办，海州体育馆已完成各项赛前筹备工作，场馆优化了场地布局，配齐专业比赛球台、裁判计分系统与赛事转播设备，同步完善了运动员热身区、休息区等配套功能区域，力求以专业的赛事环境、周到的服务保障迎接全省运动健儿的到来。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重要承办赛区，海珠区始终秉持办赛为民、以赛兴城的理念，以筹办省运会为契机，不仅推动体育场馆硬件迭代升级，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更带动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实现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与此同时，海州持续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此前推出的省运专属文旅路线、赛事嘉宾文旅礼包等举措，实现了体育引流、文旅承接的良性循环，让八方来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蕴与山海风情。从双节假期的文旅盛宴到省运赛场的青春争锋，海州的文体旅融合发展始终步履不停。接下来，随着乒乓球赛事的正式开赛，千年古城将再次汇聚全省目光，以专业的办赛水平、饱满的东道主热情，展现海州的风采与发展活力。后续更多赛事动态与文旅资讯，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播报。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8: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高考落幕，金榜题名，学生们都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可是也有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也收到了同学们的求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来自一位大一学姐的采访。
9: 我是一名大一学生，一年前的六月，我信心满满地走出高考考场，盼望着多年的苦读能开花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很多同学也都得偿所愿，大家开心地筹划起了毕业旅行。就在这时，一位女同学给我发来 QQ 消息，她出了车祸伤了腿，发来的图片让人揪心。他说手头上的钱不够交医药费了，而且父母在出差联系不上，祈求我能帮帮他。我赶紧把用来毕业旅行的3000元全部转给了他当医药费，虽然毕业旅行去不了了，但是能帮到同学我还是很开心的。可他收到我的转账后却再也没有了消息，我担心他出事，给他去了电话，这才得知他的 QQ 账号被盗了。
8: 其实这是暑假期间针对高中生、大学生的诈骗典型案例，类似的诈骗还有很多，类似于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先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等，拉人建群，让受害人完成刷单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之后呢，再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另外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骗局，像诈骗分子冒充电商平台或物流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被下架，以理赔退款为由要求缴费，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并诱导受害人支付费用。另外还有贷款代办信用卡类诈骗，诈骗分子呢，先发布办理贷款、信用卡等虚假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网站，以贷款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缴纳保证金、手续费，再以受害人操作失误、征信等有问题等原因要求受害人缴纳各种费用。诈骗分子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便关闭 APP 或网站，并将受害人拉黑。还有虚假购物服务类骗局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骗局。诈骗分子呢，先在社交平台或网站发布广告，当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等理由要求私下转账，待受害人付款后，以加缴关税、缴纳定金为由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事后将受害人拉黑。 另外还有一种是经常出现的，就是冒充熟人类，冒充受害人的熟人老师，在社交软件上以熟人的身份对受害人嘘寒问暖表示关心，或模仿熟人老师等人语气向受害人发出转账请求或缴纳费用的指令信息，并以时间紧迫、机会难得等借口催促受害人转账。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骗子的手段多样，防不胜防，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反诈意识，以及日常呢多多来提示家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一定要注意防范电信诈骗，主动学习反诈知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

也就是买两张送一张，买五张送三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前几天大头脖子落枕了，又是热敷，又是电针，又是推拿按摩，昨天总算好了。
15: 昨天晚上一上床，大头就想，前几天落枕到底是因为枕头高了呢，还是枕头低了呢？
14: 于是大头一晚上反复试了好几次，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又落枕了。小王学习不好，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拍起桌子站了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15: 怎么了小王？
16: 老师，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15: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14: 当初铁柱和媳妇儿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第一次陪媳妇儿去他们家就被岳父嫌弃。
15: 小伙子， 你说你长成这样能配得上我女儿吗？
14: 一听这话，铁柱就给怼了回去。
15: 你比我还丑呢，不是照样娶了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
14: 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说：
15: 好孩子，来叫妈。
14: 读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早恋，对此单身的大头可以说是既羡慕又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恨。
15: 大头心想，等高考的时候考不好，你们就傻眼喽。所以高考分数一出来，大头就故意去问一对情侣：
14: 哎，你们考多少分啊？
15: 不料两个人瞪了大头一眼，说：哼，我们考多少也不分。
14: 昨天晚上，老王突然盯着媳妇儿的脖子说：哎，今天你怎么没戴项链啊？
15: 老婆直截了当地说：丢了。
14: 看到老王要发飙，媳妇儿立刻又飞快地说道：
15: 你可别想着凶我，半个月前就丢了，开始还有点害怕你骂我，现在不怕了。来来来，我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认真地看过我，然后咱们再说丢项链的事儿。
14: 大头和女朋友去一家特色的餐厅吃饭，厨师现场给他们制作了印度飞饼，跟杂技表演一样，令人

0: 称赞。
1: 说来也巧了，厨师脚下一滑，不小心把整个大饼都糊在了女朋友的脸上。这下大头火了，厨师连忙解释：
0: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是做美容养生的。
1: 你做美容又怎么了？做美容的就能把饼糊我们脸上吗？
0: 我是看你女朋友气质出众，如此美丽，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要给她敷个面膜。
1: 这个时候，旁边一脸葱花的女朋友脸上笑开了花：没关系，多大点事儿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真可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昨天大头吃饭碰到了一对男女，男的明显喝高了，哭着对那个女孩说：
0: 老妹儿啊，对不起，昨天一不小心喝多了，我跟你妈睡在一起了。
1: 当时整个饭店的人全部都扭着头看，这个时候旁边的妹子急眼了：爸，你别喝了，喝多了。
0: 黄美丽去表姐家，发现她家小豆丁正哭得厉害，于是问表姐：这是咋的了？欺负小孩了吗？
1: 豆丁哽咽着说道：哼，我只想要个礼物，妈妈都不给我。
0: 哎呀，真是个坏妈妈。说吧，想要啥礼物，阿姨送给你。
1: 王美丽刚说到这儿，表姐哀怨地说：她想要个弟弟呢，你赶快给她生去吧。
0: 亚楠正在和闺蜜一起翻看她旅行时候拍的照片，突然进来一个标注 A 老公的电话，于是等闺蜜接完，亚楠好奇地问：
1: 哎， A 老公，那谁是 B 老公啊？
0: 重要电话我都会标注是 A 呀，这样电话联系人就会显示在前面的。
1: 闺蜜一边解释，一边把手机切换到了联系人界面给亚楠看。亚楠发现自己的电话备注竟然是 A8， 心里美滋滋的。哎呀，想不到我还是第八个重要的人呢。
0: 这时闺蜜一脸坏笑地说：对呀，这个八是八婆的意思呢。
1: 大头第一次去对象家做客，吃完了一碗饭没吃饱，
0: 他看也没人给他添饭，于是咬了咬牙站起来自己去盛，打开锅发现居然没饭了。女友妈妈说：
1: 哎呀，是不是没吃饱呀？我再给你煮点面条吧。
0: 这个时候大头赶紧摆手说：不不不不不，吃饱了，我是来看看什么样的锅煮出来的米饭居然这么好吃。
1: 今天老王刚回家，老婆突然问：老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老王心想，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看来要出事儿，紧张的汗都出来了，赶紧故作镇定，弱弱地说了一句：不知道。
1: 老婆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还好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好闺蜜的生日，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啊。
0: 刚放暑假那会儿，铁柱把读幼儿园的闺女送到丈母娘家，到了快开学的时候准备把她接回来。
1: 丈母娘炒了几个好菜，在餐桌上，老丈人故意逗孩子对铁柱说：
0: 你这闺女什么都好，就是脸皮厚，整个暑假在我家蹭吃蹭喝，啥活都不干。
1: 这个时候正在大口扒饭的闺女翻了个白眼说：外公，你家闺女脸皮更厚，我最多在你家蹭一个暑假的饭，她可是天天在我家蹭饭，而且什么活都不干，还特别神气。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

0: 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这段时间大头丢了工作，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不说，饭菜也越来越咸。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2: 妈，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0: 这个时候老妈桌子一拍，眼一瞪，我知道，我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啊。
1: 下班路上，白小雪看到有卖散装饼干的，就想买点回家，
0: 因为实在太香了，她忍不住就一边装一边吃。老板看见了之后就说道，
2: 美女，我们这呀小本生意，
0: 我知道，我吃的是袋子里边的。
1: 老板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哦，
0: 好啦，就这些吧，老板你称一下。
2: 老王是个老股民了，一个朋友问他，老王，这股市有风险呐，涨涨跌跌的，你受得了吗你？
0: 老王不以为然地说道，没问题，早习惯了，我现在永远是像婴儿一般的睡眠。
2: 哇，不愧是高手啊，怎么做到的呢？
0: 老王淡淡地说道，哦，我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睡醒了就哭，哭累了再睡。
1: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暗恋班上一个散打帅哥，怎么暗示都不明白。
0: 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把明晚七时操场第三棵树下不见不散的字条夹在了帅哥的课本里，羞涩的亚楠并没有署名。
1: 第二天亚楠一番打扮之后，很飘逸地等在树下，帅哥来了，身后还跟着一群人影，星月无光，夜黑风高。那帅哥看到树下的人影，大喝一声，
0: 前面的人是你下的战书约架吗？今天女朋友突然跟大头说，我想你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人的女孩在一起。
1: 大头一听这话，这是要甩了自己的节奏啊，于是赶紧挽留她，不不不，不管别人有多好，我都喜欢你这样的。
0: 没想到的是，女朋友听完一巴掌就扇了过来，怒吼道，老娘跟这些优点就一个都不沾边吗？
1: 铁柱和老伴下象棋，跟老爸杀得片甲不留，连一个小卒子都没有剩下。
0: 哈哈哈，老爸，你现在除了帅什么都没有了吧？
1: 这个时候老爸一愣，赶紧说，我还很温柔。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今天晚上媳妇儿烧了酸菜鱼，味道好极了，老王吃了很多，媳妇儿却死活不可吃。
0: 我不想吃，你吃吧。
2: 刚吃完饭，媳妇儿就坐在了电脑前，老王悄悄地靠过来看她在干嘛，只见她在搜索框输入了酸菜两个字。老王心想，这媳妇儿太好了，怎样才能把菜烧得更好吃。
0: 正在得意的时候，老王看到了后面的文字，
1: 酸菜长毛了，吃了会怎样。
0: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了校庆晚会，大头演唱的是五月天的温柔。开场的时候，大头想活跃一下气氛，他大声跟同学们互动，
2: 现场有带手机的吗？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打给最爱的人，把这首温柔传给他们。
0: 接着全场拿出手机，现场成了一片手机的海洋。再然后，在主任的监督下，班长一个一个的没收了手机。
1: 高考期间，全市各施工单位为了减少噪音，纷纷主动停工，这个举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一片赞誉。记者去工地采访了一位施工人员，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0: 这样你们就不会耽误工程的进度吗？
4: 没关系，一切为了考生嘛。
0: 哦，看来咱们为了高考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啊。
4: 哎，反正他们考完之后，有不少人也会来工地的，到时候说不定还能提前完工呢。
0: 铁柱接闺女放学回家，孩子可能是饿了，一进家门就要吃饭，铁柱啊就想逗逗他。
2: 小妞妞，咱们和幼儿园一样，想吃饭呢要背三字经给爸爸听，不然可没有饭吃哦。
0: 闺女一听都急了， 张口就来：“人之初，性本善，要读书，先吃饭。”
2: 老王带媳妇儿跟哥们儿吃饭。期间呢，媳妇儿悄悄地跟老王说：“
0: 你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呀。”
2: 老王正专注吃肉，头也没抬说：“嗨，这么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
0: 什么？不像你什么呀？”
2: 老王顿了顿，摆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说：“不像我，只交往过一个，还这么好看。”王美丽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小侄子王小胖乖巧地打开门，安安静静地来到身前，递过了一块巧克力，安慰地说道：“
5: 姑姑，你这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好好玩几年再说，别亏待了自己。”
2: 王美丽觉着侄子说的还挺有道理，开心地吃了一口巧克力。“
0: 哎呀，这巧克力真好吃，什么牌子的呀？”“
6: 不知道啊，我女朋友送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

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九二七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 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

0: 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就 OK 啦。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就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8545312，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2，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程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程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陈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行情呢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逐渐趋于正常了。目前基本上能给大家报道的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0: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陈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五六万以上了，十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五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啊，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城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趴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大几啊，57000-580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7000-68000以内啊，65000-67000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还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百分之百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免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会把个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五，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请他说现在能值5万块钱吗？程老师？
1: 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售价在5万大几啊，5万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万小几以内啊，6万34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啦，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100%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陈老师，
1: 那么阿特兹20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万多，6万233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

0: 哎呀，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X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X80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哇哦，就光是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嗯，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把那个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麻烦啦，大家不要捉结，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9:30的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啦，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啊。

0: 自我。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 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嗯，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
5: 3.0T V6七座的那个。
6: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6: 好的。
2: 不客气。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 尖子耳面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呢，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6、7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2: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6: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2: 没说，他就说是高配的。

0: 那么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嗯，好的。
1: 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万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0: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万大几啊，5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冔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
0: 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数5万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小啊，2万2、3、3、4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嗯，好的，Mr.5，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那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笑>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X1啊，20年宝马X1领先版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嗯，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X1，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
0: 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万多啊，8万45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嘞，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 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咨询，然后让我们呢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 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产，有一台现代的 RX35，21年的 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万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0: 嗯，好的，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万左右啊，5万稍微冒点头，5万1、2、3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家哈，小家刚才那台是。
1: 20年的宝马X1领先版2.0T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家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家这台车呢是20年的宝马X1领先版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嗯，好的，20年10万公里宝马X1
0: 2.0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

85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三一二三，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主持人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个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一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

0: 度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再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是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20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排量有没有说？
0: 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1: 好，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大家推算啊，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 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以

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它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你看这小孩睡觉啊，一般都有妈妈哄，是吧？
5: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4: 但是你说咱们这中年人睡觉咋整呢？
5: 中年人睡觉啊，我听之前一个女孩给我讲过，人家也有人哄
4: 啊。谁哄啊？
5: 郭德纲。
4: 哦，听郭德纲相声是吧？
5: 对，哄着入睡呢。
4: 你还别说啊，据说现在很多中年人睡觉之前都喜欢听郭德纲相声
5: 啊。现在人家讲说，除了要感谢父母养育之恩，那就是要感谢郭德纲相声的哄睡之恩了。
4: 哎，除了普通人啊，自曝靠这个郭德纲入睡的名人也特别特别多。你看在这个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上，张靓颖就说自己在睡前必须得听郭德纲。
5: 嗯，
4: 有记者呢也问过李健说睡前听什么，结果答案三个字，不出意外，郭德纲。
5: 还有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当时沈梦辰他说啊，说吃下了其他姐姐的催眠安利，因为入睡需要啊，马东呢就把这个郭德纲的相声一度归为某种音乐类型，就连郭德纲自己他都感慨万千，哎呀，老在节目中碰见演员说谢他的相声多年陪睡之恩。
4: 嗯，睡前郭德纲，白天吃得香，
5: 这话说的没毛病。
4: 没有郭德纲，八小时的睡眠就成了笑话。好像很多中年人啊，在这个漆黑的夜里被手机屏惨白的亮光照耀出了憔悴的脸啊，用得了腱鞘炎的手指，剩下滑动着数小时的屏幕，只为了精准找出能够酝酿睡意的一小段视频。
5: 嗯，
4: 这种大浪淘沙的痛苦啊，是很多失眠党在午夜来临的时候共同的噩梦。
5: 哎呀，朋友们，到今天那个成功的把郭德纲相声定位为哄睡标兵的家伙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啊、用我自己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构建出一个睡前听笑话到底是如何能够具备哄睡功能助眠功能的。我怕这个快乐的多巴胺分泌太多，以至于让我彻夜辗转，兴奋难眠。
4: 就是一年前啊，我也是终于尝试着试了一下啊，服了这个郭德纲牌的褪黑素啊，
5: 助眠呢，
4: 就是才知道他的魅力有多么的难以阻挡。
5: 哎呦，怎么回事？
4: 你看啊，就是听他的相声睡觉前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前一秒呢，你在被窝里乐得打筛子，下一秒就在一声声对于鱼玉菊的呼唤当中遁入了梦乡。
5: 这么神奇吗？
4: 哎，你可以试试。
5: 你看在某音频的 APP 当中来搜索郭德纲这三个字啊，全站排名第一的专栏是郭德纲相声精选，播放量啊30多亿次，你敢想吗？
4: 哇，30多亿次啊。
5: 对，以亿为单位。
4: 是，你看根据这个网站的大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所在了。用户听相声的高峰时段在什么时候呢？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你敢想
5: 啊？会那么难睡着吗？我真的不能够理解。
4: 哎呀，我跟你讲，这睡不着的人大有人在，助眠啊位居于入夜选择搜索关键词的前5名。
5: 哎，其中这个相声在助眠搜索当中占比高达70%，而郭德纲一个人就占比31%。
4: 哎呀，郭大爷，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啊，自己讲了一辈子相声，突然成了夜晚陪睡员。
5: 关键是人家还没一辈子呢，人家还年轻的很。
4: 毫不夸张的说呀，这郭大爷凭借一己之力挑起了失眠音频市场1/3的 KPI 啊。
5: 为了保证睡眠质量，有一些野生 UP 主啊就开始剪辑无唱版的郭德纲，挑选这个音量均衡的段落剪辑在一起，并且给他取名叫做睡觉专用睡前盛宴 郭德纲相声合集助眠版，甚至还有睡前相声盲盒。
4: 郭德纲估计自己都没整明白，怎么自己以一人之力就挑起了一个助眠的市场了呢？
5: 你看人德云社啊，自然早就看出了这儿这个巨大商机。在某拉雅平台上，德云社授权官方推出了郭德纲超清经典相声集伴随入眠版，一共20集，售价呢是19.9元，
4: 才19.9元，解决我的睡眠问题，买它。
5: 广告词当中写道，独家正版超高清音质，只要一杯咖啡的价格即可享受酣畅淋漓的听觉盛宴。
4: 哎，此外呢，这个德云社官方啊还特别推出了无唱段半睡版本的收费专辑，两大专辑收听量均超过了1亿。
5: 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你说刚入门的听众可能会心生疑惑，哎，你说我究竟听哪段呢？但是啊，老听友们估计对此有着非常绝对的标准，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叫小帆。
6: 叫小帆，
5: 哇，这你都了解。这个叫小帆啊，是出自于《四郎探母》中的台词，那台词我就不唱了啊，人家是这么说的，站立宫门叫小帆啊，需要用特别突出拔高的那个音儿来唱出帆字。
4: 你这个不高，
5: 你来一个啊，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摇头晃脑的，经常就是把本已经进入到梦乡的网友直接一嗓子就给他熬醒。
4: 是啊，除此之外啊，这个郭门哄睡百无禁忌。
5: 我们来看到某年某网站的个人年度报告出炉之后啊，有不少人这个用户界面赫然就被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所填满了。
4: 哎，与之发生关联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助眠呀。
5: 是的，
4: 这期间啊，与郭德纲相声竞争哄睡一哥的有白噪声，有 ASMR 直播，但翻来覆去啊，似乎还是只有那些早已经听过800遍的老段子更能让人安然入睡。
5: 哎呀，不管是你在入睡前到底是有多少的糟心事儿，一旦那个熟悉的女声开始报幕了，有请郭德纲于谦啊，立刻大脑一片空白。没有谁比他俩的声音更能够让你心无旁骛。
4: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功劳还得归给这个提前的这个女报幕员
5: 啊。那当然了，
4: 就是他一说
5: 有他，
4: 有请郭德纲于谦，然后人们啊已经睡着了。
5: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俩那个名字啊要比他们俩的内容来得更实在。
4: 就有人说呀，说这个郭德纲和于谦的声音和节奏很关键，他们说话什么状态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是不是就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语气，
5: 平稳的节奏，
4: 你一言我一语，
5: 就像那小时候的睡前故事。
4: 哎，让人感到安心和舒缓。
5: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色，就劲儿劲儿的，
4: 啊，劲儿劲儿
5: 的。然后还都是来自于成年人的生活。
4: 哎，
5: 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4: 要不说呢，大家呢对于这个郭德纲相声怎么看呢？平时这相声能给您助眠吗？
5: 或者你还有哪些助眠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什么方式呢？
4: 受不了了，跳跳糖，你能不这么说话吗？
5: 微信来搜索。
4: 哎呦天哪！
5: 哎，搜索什么呢？搜索声音客栈，
4: 我
5: 您就可以来随时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探讨了。
4: 哎，
5: 一起来聊聊您还有哪些助眠的方法哈。
4: 得嘞，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5: 下个路口您瞧着，
4: 直接被你带偏了。
5: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3: 没错，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很多中年人啊，这个睡觉助眠居然听的是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你敢信吗？
4: 哎，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突然发现，如果咱们俩用相声的这种方式来说话，哎，你还别说，这节目啊，一定更有听头。
3: 你还别说，
4: 是不是那味儿啊？
3: 咱俩这包袱稍微少了点儿。
4: 没关系，这包袱那不是说有就有的吗？
3: 这包袱说有就有，来跳跳糖给大家抖个包袱。
4: 啥包袱在哪儿呢？
3: 你不是说有就有吗？
4: 包袱几斤重啊？
3: 咱俩这
4: 压着我的小身板儿哦。哎呦，怪不得我长不起个儿哦，你赔哟。哎呦，这日子没法过喽。
3: 哎呀，快拿下你那包袱来吧，总共也就1.3米啊，左腿还才1.2米。
4: 哎，我身高1.3米，光腿就1.2米，
3: 不
4: 合着我是大长腿呀。
3: 啊，不，你是一只腿1.2米，一只腿1.3米。
4: 我每天拄着拐来上班的。
3: 1.2米、1.3米、1.2米、1.3米，不，那点你还是挺身残志坚的。
4: 你说谁呢？你在说我这个仙女吗？哎，咱们这包袱是不是有点长了？
3: 有点故意刻意了。
4: 不是，抖过了，里面的棉花都抖了出来了。
3: 哎，你看啊，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听这郭德纲的相声是吧？但是呢，咱们的听友们的选择啊，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的。
4: 首先，更爱听的是那个2005年左右的老腔老调。
3: 嗯
4: 啊，那一年是32岁的郭德纲、于谦还有德云社在中国爆火，那真的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相声界的狂澜。你看这将近20年过去了，差不多吧。
3: 啊，
4: 征服当今观众的，哎，还是2005年的老郭。
3: 大家更喜欢年轻一点的老郭是吗？
4: 2005年的那个老郭，
3: 哎，怎么了？
4: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准一些。
3: 确实是啊，还催眠。
4: 对，那一年满北。

0: 北京的那广播里你都可以听到，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
1: 哎，也是在这一年啊，郭德纲在保利剧院返场22回，创造了相声界的一个奇迹。
0: 嗯，
1: 还是在那一年，德云社专场演出堪称是一票难求的现象级的盛世出现了。
0: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德云社的门票呢，往往在开售几分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了，甚至出现了黄牛党炒票的现象。郭德纲曾经就说过，唉，本事没有多大，就是有膀子力气。
1: 哎，所以啊，那个时候看德云社的演出几乎都是卖力的演呀，以至于每场演出的佳作票都很不好买。
0: 至于说为什么这么火呢，郭德纲自己在早年间其实就给出了答案。
1: 嗯，
0: 说现在这社会啊，有缺房的，有缺车的，有缺德的，缺什么的都有。
1: 是，
0: 来到这儿我给不了你们这些，但这一下午我能保证让你忘记这些，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哎，这个年代这样的地儿它可真不好找啊。
1: 是啊，缺车缺房缺德，对吧？唯独最缺的是啥呀？
0: 快乐和开心。
1: 哎，谁说不是呢？你看王自健啊，作为一位综艺人，他对此呢也是感慨颇深。他说，那一年的德云社几乎成为了北京文化生活的一个标志，人们为了听一场郭德纲的相声不惜排队数小时，这在相声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0: 是，我们来回溯一下啊，看到2005年那个前后，郭德纲他的每段相声几乎都能够成为经典啊，直到现在什么我字辈相声依然是传遍神州大地。
1: 那比如说呢，
0: 我要幸福
1: 啊，我这一辈子，
0: 我要上春晚，
1: 我是黑社会，
0: 我要反三俗。
1: 哎，几乎个个精彩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相声依旧是入水相声当中的网友严选。
0: 你说郭德纲到底是卖了什么药啊，能够让中年人如此痴迷？
1: 催眠药呗。
0: 在很多的中年网友看来，这老郭的相声除了能够让人乐，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人觉得哎会心。
1: 哎，确实是，那些段子啊，你看都是窥探中国的一个窗口，人有的时候听了以后浑身一暖，有的时候听了以后哎呦打个寒颤。
0: 哎，那是窥探生活。
1: 嗯，人性人情人心啊，你看郭德纲都是信手拈来，似乎好像没有他不懂的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毕竟人家是有生活经验的，就郭德纲这辈子他过得还真不算是顺的，7岁学艺，漂泊闯荡，前两次北漂那都是铩羽而归。他在那部《过得刚好》这本书里就写到说，人生在世啊，谁都会吃，嗯，但是别嚼，跟狗抢路让狗先过不丢人。他又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
1: 哎，你看听德纲相声品诗意人生这样的口号啊，我跟你说，
0: 你这小词儿啊，
1: 对于很多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来说，这两碗老鸡汤喝下去，哇，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有没有用另说，但着实是挺暖和的，因为毕竟他说的不只是他，还是你，还是我，还是你和我。
1: 嗯，你看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人啊，一旦有了省钱的脑子，就不会有精力培养一个挣钱的胆子。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治愈你的是睡觉，是美食，是小动物，是有钱，但绝不是人类。
0: 郭德纲讲人生说，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讲虚伪说，高雅不是装出来的，孙子才是装出来的。讲人心说，不明白任何情况就劝你一定要大度的人，这种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啊，这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讲德行说，一个人30岁之前不狂没有出息，30岁之后还狂那肯定没有出息。
1: 虽说这些话乍听上去没有那么的惊世骇俗高深莫测，但是听完以后你不得不佩服啊，只有郭德纲郭大爷能把你想到但是说不出来的话说的那是掷地有声，以至于网友啊纷纷就表示说了，听到别的相声演员的声音怎么也得爬起来调回郭德纲啊。
0: 哈哈，调回郭德纲来感受肆意人生，对不对？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默默，我们匿名的朋友在后台说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00后也经常听郭德纲相声，特别助眠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失敬了失敬了。
0: 不是，关键一点，00后孩子这个年龄咱就已经开始失眠了。
1: 不不不，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这个中年人助眠的一些办法吗，对吧？
0: 嗯，
1: 结果人家00后表示，我也是这一份子。
0: 对，我就说嘛， 这么年轻嘛，刚满18岁，这就开始失眠啦？这是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生活烦心事儿？你跟姐姐说，姐姐帮你解决。
1: 不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跳跳糖啊，属于那个就是睡眠大户啊，就是
0: 对对对。
1: 大家为什么都失眠呢？都需要助眠呢？因为大部分的觉啊都被跳跳糖给睡去了
0: 啊。不是，我对于刚郭德纲说那句话就特别有感触
1: 啊。什么感触？
0: 他说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治愈你的是睡觉，是美食，是小动物，是有钱，这不你说的吗？
1: 啊！
0: 我默默地想了想，好，睡觉每天都在治愈我。
1: 嗯，
0: 好，美食每天顿顿都在治愈我。
1: 嗯，
0: 小动物，哎，我看着别人的小动物也挺治愈我的，
1: 吓一跳，
0: 而且我还不用自己养，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看我旁边这小动物多可爱呀！
0: 哎，那确实也是一个挺奇葩的小动物。
1: 起开吧你！
0: 还有最后一个，有钱
1: 啊！
0: 至于有钱这件事儿啊，我还不配谈。
1: 你还在努力，
0: 但是我还可以有。努力，我还有漫长的未来人生，对不对？
1: 是，
0: 你说多幸福啊，每天都在被治愈。
1: 大家都一样啊，你看我旁边这小动物也挺可爱的。
0: 那当然了，嗯，妈
1: 妈。哟天哪！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最好的安排，他说了，我是真的欠郭于二位一张票钱。
0: 郭德纲、于谦儿，
1: 那欠人家一张票钱，有机会到现场听一听。不过这机会确实现在很少了。
0: 对，大爷们都听见了啊，主要是心意领到了。
1: 哎呀，我也想抢票了，说的我。
0: 码头他说了，郭德纲、于谦儿各自还有两个聊天节目也特别好，一个叫做《郭论》，一个叫做《签到》，都是陪睡神器。
1: 哎呦，又种草了嘿、哎！再来看猫大王，他说了，全民喊话郭德纲快点出新相声，等不及了呀。
0: 所以各位年轻人们、中年人们，大家。日常哄睡还有哪些神器呢？或者你有没有听过郭德纲相声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很多朋友啊说，失眠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闭眼干躺俩小时，那是越躺越精神。
6: 哎，你还别说，我有过一次失眠体验，真的。
5: 哎呦，
6: 老难受了。
5: 哎呦，那是你刚睡醒的时候吧？
6: 不是，确实有点失眠，就是有点睡不着。
5: 嗯，然后我心里想，睡了几分钟啊？
6: 可能有个十分钟
5: 啊。我就知道肯定超不过半小时
6: 啊。半小时，就当时我挺难受的，就是闭上眼之后完了想睡，我的眼睛是困的，但是我脑袋里面好像在想一些事儿，就翻来覆去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事儿，但是一定是有事儿，就很难受。我就回想起了网上说数羊，我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数到十只羊我就数不下去了。
5: 怎么睡着了？
6: 没有，就数不下去，我觉得太无聊了。有没有更有聊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快速睡着呢？
5: 哎，今天不就说到了吗？听相声 啊，当然了，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不需要，毕竟那一套相声还得19.9呢，你花不了这个钱。
6: 而且那一套相声应该时间挺长的吧？别浪费了，我觉得性价比太低。
5: 对对对，你用不着，主要是你也用不起。
6: 确实是。
5: 你看你现在经济条件，19.9对于你来说也挺有负担的。
6: 对的。
5: 你怎么现在这么任蹂躏呢？
6: 那当然，你想批我，不好意思，我不接招。
5: 你都不带反抗的呀？
6: 我都一点都不反弹，我就看你怎么说得下去。
5: 其实我就不想跟你聊失眠这事儿。
6: 哎呀，那你想跟我聊什么？聊相声啊？
5: 因为你啊压根就不需要，你这种人不会失眠的，我太了解你了。
6: 是，你说的没错。哎，等等，我是哪种人啊？
5: 你就是那种
6: 没心没肺，
5: 一秒入睡，
6: 抓心挠肝。
5: 哎，你自己说的啊。
6: 说的就是我。
5: 但是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失眠患者来说，那真的确实是有点小痛苦的。
6: 对，我看网上就是经常半夜睡不着，睡不着的深夜，人家说了全靠相声熬过来的。还有那些就是在一些睡眠 APP 当中有一些朋友圈，那些朋友圈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在探讨自己睡眠的问题，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相声。
5: 哎，有一说一啊，相声确实已经成为了这一届年轻人的精神助眠堂。
6: 刚后台不是有说嘛，说00后啊也开始听相声， 相声了。
5: 没错，
6: 其实从前这相声园子里我们都知道啊，都是大爷大妈们，对不对？
5: 嗑着瓜子儿，品着茶水，
6: 没有大妈们、也很少有阿姨们，
5: 都是我们，
6: 也更少有姐姐们。
5: 对，就是我们。
6: 我们也很少。从前
5: 我大叔、大爷们，
6: 对那是啊，就都是大叔大爷，就嗑着瓜子儿，品着茶，泡在里头。那现在虽说这相声园子的形式没有大改，但是听相声、看相声的这个年龄层那是越来越年轻了。
5: 没错，就拿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吧，平时在朋友圈里发什么陈伟霆啊、易烊千玺啊，这个动态那叫一个火热啊。可是，一到了开箱封箱的时候，好家伙，在什么金飞啊、陈曦啊、高晓攀这些超话里，一准能逮着他们。
6: 是今天转发，哎呀，锦鲤求抢票的时候，网速一定别卡。明天就发条视频说，哎呀，演出快点来吧，再不来再不看角儿说段相声，连工作摸鱼都没有动力了。
5: 周末啊，找他约个饭逛个街，十次里头有八次他都会割了你啊。怎么说呢？原因不外乎是，哎呦，刚刚群里有姐妹转票了，我都两个星期没去小园子了，下次一定陪你。
6: 哎呀嘿嘿，好不容易抢到票啦，撞档期啦，咱们下次再约哈。
5: 一年365天除了工作啊，这些小伙伴们不是在去小园子的路上，就是奋战在抢票的 APP 上面。
6: 但要我说，其实像这些小姐妹小伙伴这样喜欢相声、痴迷相声的年轻人越多，我还越开心，挺高兴的。
5: 挺高兴看到这种现象的是吧？
6: 对，
5: 为啥呢？
6: 你看毕竟现在年轻人多能花钱呀，就各种乱花钱、各种制造欲望，花在听相声里面的钱最多也就那点钱，不仅能听个响，还能听个乐呵呢。
5: 哎呦，这时候大起了哈。
6: 那当然，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的苦好像挺多的，够多了啊，别再让我们吃苦了。能够在相声里面啊得到这种片刻的欢愉和放松，真的挺难得的。
6: 你要问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听相声，
5: 哎，我有一个答案。
6: 你说，
5: 就是现在的相声简直就是一部大型综艺集合体。
6: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5: 说学逗唱。
6: 这是传统相声的基本功的要求。我一下想到了我们当年，就90后当年，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5: 后面什么来着？
6: 听书、相声、说学逗唱。
5: 啊，对，
6: 东西南北中，尽情看，曲苑杂谈，
5: 曲苑杂谈。
6: 哎，好像一下子回归到那味儿了啊。
5: 对，但如果和现代创新元素结合起来之后啊，你看，就是可以说当下最热门你最想看的综艺节目在相声里，哎，你都能找得到。
6: 不信你看，自从这个选秀元年开始，全网男女老少都为选秀的什么男团女团开始疯狂，但是相声节目的精彩程度也完全不输给选秀。
5: 就像是嘻哈包袱铺的 X Uncle 男团，能唱能跳还能打板，一个个身上穿着是大褂，照样把观众啊秀的那是五迷三道的。
6: 这五迷三道这个词儿用的真好。再说最近各种跨界节目其实也是层出不穷，这两年大家都看到了吧。什么爱豆演戏呀、演员唱歌呀，跨界碰撞出别样的精彩火花。在这个嘻哈包袱铺的这封箱演出当中，我当时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的是看到了孔陆阳和何小峰带来的相声和音乐结合的创新节目，叫做嘿撩一下。
5: 人家叫喂撩一下。
6: 哦，对对对。

0: 像这句 slogan 一样，就相声里面的传统和创新，它并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成就
1: 哎，保留了这种传统，但是呢也融入了更多的创新，能够让这些观众们跟着一起乐出声来的相声，真的我觉得这才是好相声呢。
0: 后台小鱼子他说，太好睡了，以至于我每次根本都没听几分钟呢我就睡着了。
1: 哎，挺好的啊。再来看一下企鹅不耐热，他说了，相声简直就是我快乐的源泉呀。
0: 还有低就他说了，相声是深夜助眠堂加一加一，我每天必须要听着相声才能入睡呢。
1: 看来听相声入睡的不止你一个啊，有一大群的小伙伴陪着你一起入睡呢。
0: 还有米店他说了，我跟一个80年的同事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相声。
1: 嗯，
0: 他一开始不理解，不应该是越听越精神吗？怎么能睡呀？然后我好好的给他讲了一下我的个人经历，他尝试了一下，哇，秒睡，
1: 秒懂是吧？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听相声、看相声的这种经历呢？有什么自己的评价和见解呢？都欢迎来一同说一说。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一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对于这个相声成为了助眠神器这件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很多这中年人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听郭德纲相声。没想到今天在聊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年轻人也特喜欢听相声，甚至很多零零后表示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也是听着相声入睡的。
4: 而且我发现大家啊，就是都特别的热心，各大平台德云社相声集底下这评论里都特别多，首先
3: 都是高赞是吧？
4: 对对对，有人感谢郭老师多年来的陪睡之恩
3: 啊，
4: 还有人呢贴心制作了睡前助眠相声锦集，还有 B 站上也有热心的群众开个相声无唱睡觉请调小音量的小小直播间，这标题里的无唱啊尤其是特别周到，避免观众被一嗓子叫醒。
3: 哎，是的，这相声本来是以逗乐为目的的语言类节目，你看现在就突然就变成了助眠良方了，不免带着那么一丝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凄凉啊？
4: 这也看怎么理解了，就任何事情啊，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结果得到的当然都不一致了。
3: 不过你看有一句俗话是怎么说的，生疏熟悉啊，听不腻的曲艺，确实没有什么比经典而熟悉的声音更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了，对吧？你细细琢磨一下，你看这相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入睡困难人群的最佳陪伴了呢？
4: 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还真能跟你说道说道。
3: 哎呦，
4: 相声原本最早是始于天桥杂耍，
3: 哎呀，
4: 咱们在电视剧里，
3: 始于这一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你是有点研究的啊。
4: 那当然了，我看过那么多的古偶剧，我连这点文化都没有吗？
3: 合着你那点知识都从古偶剧里出来来的是吗？
4: 关键是那些古装剧里大家是不是经常会见到天桥杂耍的人，对不对？
3: 我记得那什么还珠格格里头都有这桥段。
4: 对，天桥它是清末民间艺人的一个聚集地，哎，除相声之外，什么大鼓啊三弦啊等等诸多的这个曲艺形式都是在这儿去舒枝展业的。
3: 嗯，
4: 早期的天桥相声表演俗称叫撂地儿。
3: 哎，你看这受众啊一般都是以贫苦的老百姓为主的，表演呢也主要迎合着观众的趣味，以搞怪为盛啊，脏话呀荤段子呀什么的也是层出不穷的。那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哎，随着这个无线电的普及，一部分的相声啊就摆脱了撂地儿的这种处境了。
4: 嗯
3: 啊，他们的风格和这个流派也就逐渐的明晰了，于是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很多的上流的一些段子，对吧？你像什么这个侯宝林呐，侯一晨呐，就受到了老舍的鼓励，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删减了相声当中的一些不入流的这种内容。相声从此啊从江湖走向了庙堂。
4: 哎，大家看过一部纪录片吗？就说名字叫做一百年的笑声。
3: 嗯，
4: 哎，在这里呢相声大师马三立就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是来蒙事儿，我们是说相声。
5: 我们啊不是来蒙事儿，我们是说相声。我们不是出洋相。
3: 你干嘛要跟我合着出这声？
4: 我给你出二重唱。
3: 对，人家是出怪声是吧？
4: 对，这是老一辈相声演员势必要把这相声从天桥卖艺推入到庙堂之上的一种艺术追求。

0: 你看一些这个老相声取材也是特别的简单的一些生活的趣事儿，是吧？与其说是逗乐，不如说是诙谐啊。很多老相声，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家传秘方、说瞎话等等啊，都只有末尾有这么一个包袱，前面呢是长达好几分钟的铺垫，现在听来甚至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的相声了，更有点像是这种意趣横生的睡前故事。
1: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马三立老师的经典相声
0: 逗你玩儿？
1: 逗你玩儿，哎，讲啊，就妈妈让一个小孩看住门口晾的衣服，然后贼呢就骗小孩说自己的名字叫做逗你玩儿啊，贼呢是一件一件的把衣服拿走，每次妈妈问谁把衣服拿走的时候，小孩就说逗你玩儿，最后贼呢就偷走了所有的衣服。
0: 哎，就是类似于这种什么甲方乙方里啊，打死我也不说这样一个梗啊，如今听的时候很难笑出声来了，但是在某一瞬间脑海里回忆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好像能浮出点笑意来。
1: 对，那个感觉画面还是历历在目的。不过到后来逐渐的这个相声也在发生着演变和发展。
0: 你看杜文涛也说了，他曾经反复的听马三立老师的相声，学习那种若无其事的幽默，说马三立的相声是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呀。你看这窦文涛确实是对马三立老师的相声是有很高的评价的，也许正是上世纪的老艺术家们那种浑然的幽默感啊，以及精雕细琢的语调语速带来的节奏感，也使得相声能穿过世纪的沟壑来到我们的床头枕边，抚慰我们时刻紧绷的神经。
1: 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文化体制的变革，这相声逐渐的回归到了民间艺术的本色。哎，郭德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人家现在叫郭德纲老师，就来了一次这相声的正本清源。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就知道，其实呢他是有意在使用一些天桥的语汇，比如说徒弟们那是孩子们，观众呢那是衣食父母，艺人们别想着教育观众，把人逗乐的那才是真本事啊，说先搞笑吧，不搞笑那就太搞笑了。
0: 啊，你看近年来随着这个德云男团走红啊，以及这个德云逗笑社等一些团综的推出，这舞台上啊越来越少的看到郭德纲本人的一些身影了，听郭德纲的相声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怀念了。
1: 不过还好，就是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层出不穷的新人，
0: 小月月呀，
1: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0: 哎呦我天哪，你唱的这个
1: 好像没一个字儿在调上。
0: 不是，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复刻下来。
1: 那当然了，毕竟我就是独一无二的烟火。
0: 对对对，你就是独一无二的烟火，与众不同的烟火啊！
1: 哦，多么痛的领悟！
0: 不，你一点都不痛。哪天我拿一个这个打火机，直接把你点了，给你放了。
1: 哦，你是我的全部。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呦，听到这句话，你竟然还能聊得下去？
0: 我跟你讲，你看，回到我们相声这个话题当中吧。啊，在搞笑这个视频泛滥的时代，对吧？我们一边爆笑着，有时候又会有一点 emo， 对吧？
1: 哎，这说的真对，这就是当代尤其是中年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0: 哎，没有跟上最新潮的相声，反而以最朴素的方式，好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全感，就是不冒犯，不引发思考。郭德纲啊，他的那种风格就是很亲切，很熟悉的语调。他在干什么呢？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守护我们睡觉啊。
1: 哎呀，从曾经这个最早的市井娱乐的一种方式，到慢慢的被迫承担着宣传角色的工具，再到回归大众，其实像相声我们今天探讨到有关于他的很多的故事，以这个郭德纲为一个主要人物来探讨整个行业的一些变革，到现在其实我觉得相声依然是面临着时代的淘洗。
0: 哎，有时候觉得啊，这个相声是不是会以娱乐的方式存在下去，似乎好像不重要了。
1: 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0: 对，我只知道什么呢，知道就是晚上当我孤枕难眠辗转反侧，这时候戴上耳机，那一刻听到了郭于他们的声音，我得到了慰藉，我得到了升华。
1: 是，其实我还想说一点，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相声，但是快乐从来不只局限于相声这一种喜剧形式，也不只局限于喜剧艺人这一个艺术群体上。只要你想要拥有快乐，自发的想要去感受快乐，我相信快乐一定就在你身边。
0: 没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相声的话题，
1: 还有关于快乐的话题。
0: 对，大家有哪些回忆啊，有哪些想说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给我们来互动留言。那我们下期一路有的聊，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和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十二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有重播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31123，8531123。
0: 是的，当然我们的抖音号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我们的视频号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说一下抖音啊，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步开播。那我们的视频号呢是静看楼市，它发布的这个视频内容呢是和我们的抖音号同步的。当然因为视频号我们直播非常非常的少，之前有段时间有直播，但是后来又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关于垂直类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在视频号上在直播。当然最近我再看一看是不是可以给大家恢复到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节目和我们的抖音号在同步开播，如果大家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也可以记一下我们的抖音名，等方便的时候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当然如果有任何房产交易政策类的

0: 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
1: 是的哈，那这段时间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还有发现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觉得二手房的成交市场还是蛮好的。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房子的价格，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到底了，
0: 是吧？
1: 哪个小区呢？就是优步花园，我昨天发给你的一期。他之前的房子大家都知道嘛，哈，3000-4000块钱、嗯、比较常见，但这一套房子确实
0: 2900多，
1: 对，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到底了。2900多买优步花园一期，
0: 三室两厅两卫，好像是总价在33万。
1: 而且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楼层也还是可以的，它不是一些边户啊什么的，就是它不太好的。它总共是有34层，那卖的这个房子是在21楼，总共是有113平方，三室两厅两卫一阳、嗯、我看了一下户型还挺不错的，
0: 是的，
1: 总价在33万。
0: 所以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猴嘴工作的一些朋友啊，你们买房子应该会不吃压力吧？
1: 当然了，
0: 就33万首付，目前按15%来算，然后你如果有公积金的情况之下，其实公积金完全就能覆盖，哪怕说我是最低缴纳的公积金的额度、
1: 嗯、
0: 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都不会大。那付一个首付15%，其实整个算下来的话，几万块钱的一个首付，再加上一个装修，可能你10几万，你就能把这套房子给它搞定。
1: 对，现在如果想在猴嘴这一区域买房的话，特别对于一些年轻人或者在这边工作的话，他的压力没有很大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中介费，说为什么这个中介费用有没有规定的
0: 标准，
1: 为什么不松口。
0: 说说销售，卖房子的销售为什么说对价格死咬不松口。
1: 你找的是哪家平台，你先告诉我，你找的是哪个平台。其实在连云港目前为止哈，它的这个费用大概是1或者1.5，有这样的一些费用。然后基本上就房情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就是双方都付的。现在有很多的情况、
0: 嗯、
1: 对，很多都是买方付，很多的卖方他是
0: 不付的，
1: 不付的。
0: 因为现在有这个市场行情有变动嘛哈，他不好讲。
1: 但大多数很多在谈价0.8到1的是有一些特别熟悉的哈，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私人的价格，
0: 打个折，
1: 对，到0.5左右。但是如果你可能跟他不太熟悉的话，他可能就不太容易给你降价、
0: 你说有没有规定的一个标准啊？相关的这个回头我可以再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
1: 你这样吧，你在后台私信我、嗯、你在后台私信我，我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这个朋友，我可以推给你，你可以价格上可以跟你聊一聊，
0: 聊回去。
1: 对，如果买房子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我推给你这个人合适的话，你就在他这儿买、嗯、如果你觉得这个外面的价格更优的话哈，你可以选择外面的人啊。
0: 嗯，
1: 都给大家一个提供给大家一个渠道嘛、嗯、
0: 因为我姐她是住在福建嘛，
1: 嗯，
0: 她这两天就是准备要买房，他当时就问了我一下，说他们那边收费的情况，我当时一看吓一跳，他们那边的收费很高的，福建那一片呢，他的中介费包括他的一些税率，他们蛮高的，就可能每个省他相关的这个怎么来说呢，他的一个收入他是不一样的，经济情况也不一样，那可能对于这个你所谓的中介费包括一些税率，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标准和要求。你就拿江苏省来说，江苏省就是相比较来说哈、啊、总的它是有个规定，比如说现在不是二套房嘛，就是不是二套房，就是买房子，比如说我不满2年，原来这个税啊、整个算下来增值税嘛，乱七八糟算下来，我大概6.5%我交，就不满2年。
1: 嗯，
0: 但是买了2年之后呢，你可能是按照房子的平方大小它有一个要求，但是江苏省现在有要求，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大概3个点左右，比如说我不到2年，我可能就刚买到手，或者1年，我现在急需要用钱，或者说我觉得哎，这个市场，目前来说，我不想在这儿在连云港留了，可能我现在想去外地，那我想把房子给它处理掉，不满两年，那目前江苏省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比如说3个点，但是你知道吗？
1: 嗯，
0: 有一些市，比如说苏州，
1: 嗯，
0: 它 GDP 非常高，
1: 是的，
0: 对不对？它经济第一，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有针对自己本市相关的一些补贴。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哎，他们因为你省和省，它有省和省之间，它可能规定不同，因为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同。但是各个市它可能也会根据省里相关的一些要求，它自己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补贴出来。
1: 我觉得跟城市的级别或者是房子的价格，
0: 哎
1: 它是来挂钩的。
0: 嗯，
1: 再一个呢，朋友说商业哈，商业用房，它的中介费其实大概哈，你问一下市场上。给你的一个价格区间还是1到2个点，
0: 差不多
1: 1到2个点，但是你可以谈、嗯、如果你这个价格大于三百 百个 W 之上呢，他可能会谈到0.8，就还看你个人跟中介谈的这样的一个话术。对，你还是要谈的。
0: 对， 对，但是商业用房的话，相较来说它的一个要缴纳的税会高一些些。
1: 是的，
0: 包括你的首付款可能要50%，
1: 都要高
0: 一些，你也要多一些些。
1: 嗯，
0: 包括你在卖啊或者什么的，你的税都会高一些。这个的话比商业和普通住宅它又会有一些区别，你水电费它都会有区别呢。你不要再
1: 说
0: 税，
1: 对，
0: 税率。
1: 提到商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深吸一口气。以前不有一句话这样讲的吗？就是一铺养三代。过去的那个商铺，说实话，它的收益是非常稳定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从电商的冲击来看，我发现了，
0: 对，
1: 不一样了。有好多的商业，就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些位置，有好多的就可能一家店铺就开个几个月、4个月、5个月，或者2-3个月，马上就又再转入、再转了。
0: 对。
1: 我们家亲戚也有一个，就是自己开饭店的嘛，在万润街那面，房租也很高，但是这段时间说实话生意不太好，就旁边的一些租户都不太稳定。
0: 是的，
1: 这也是很多目前为止哈，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会跟商铺来讲价，就商铺之前的价格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现在就是还是蛮低的，所以说一铺养三年。现在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商铺他不敢碰了。
0: 但是我也认识一个，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位，也是做餐饮行业的。他目前还蛮想买房，买这个
1: 商
0: 铺的，他想在同科那一片买商铺，然后就
1: 那面商铺可老贵了。
0: 对呀、啊，他当时跟我讲说那一家是最便宜的，可能是在13000一个平方吧。当时问我说贵不贵，后来我就了解了一下最近的一些成交，没有。你懂吗？就商铺没有成交，
1: 特别是那个区域位置价格太高，那边房租也很贵，
0: 他几百个平方嘛。他是因为他本身自己做餐饮，他可能就想着说那片人群的一个消费，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吃喝呀，可能那段集中一些，
1: 人口还是比较密集的，
0: 哎，集中一些，他就想那我还不如自己买一个商铺，然后自己装修，反正自己的就直接做餐饮。他可能他的餐饮也比较稳定一点吧，这就不想租别人的。但是他动了这个想买的念头，可是一查发现，哎呦，最近这个商铺真的是没有成交。
1: 是，
0: 就是市场目前没有办法给您一个预判。我当时还跟他讲，我说你不行，按10000左右来带。我说这卖家如果听到的话，真的要崩溃啊。
1: 但如果是不缺钱的话，就是他有一些已经有同科商铺的，如果他想低于他心里的价位出售，可能性不太大。
0: 他可能也难，
1: 因为在那边其实房子租的还是可以的哈。我虽然说商铺有一些价格就不如以前高了，但说实话，你好位置的商铺还是好租的，价格还是坚挺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就买仓务御苑那个商铺了，他就非常看好，他说我在这边做餐饮也可以，我开装潢公司也可以，是我有信心，因为这面的人流量他觉得是可以的。
0: 当然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说买商铺还是要谨慎嘛。我就觉得区域位置很重要，当然了，区域位置跟价格也是挂钩的啊。
0: 刚有朋友静息啊，他在问嘛，说目前仓务御苑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然后我当时其实在我们广播没有开播的时候，我已经跟他回复了一下。目前仓务御苑跟大家也来说一下他现有的一个情况啊。他原来一共是有699套这个住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就是他家因为整体都知道销量非常好，他一开二开三开，对吧？都销量非常好的。目前的话，网签应该就有688套，可能还有10套房现在是没有网签下来，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但是这些朋友可能也没听说要退房，也没听说不买，可能在想办法。所以我跟他讲，现在买仓务御苑你是没有房子的，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周边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想买仓务御苑，我说、怎么没想着之前就去入手呢？为什么要在结尾呢？就是可能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吧啊。但是呢也在讲说，如果说有退房的，140多的、160多的都行啊，说你可以告诉我一下，我想去买。我说那不是别人，
1: 他为啥不等二期呢？
0: 等二期他可能小孩上学，可能他是有点卡不上啊，还是怎么的。因为二期的话也问了一下啊，仓务润月目前的话大概应该是年前可能能开啊，但是也要看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再来决定开不开。这个的话目前仓务房开他们自己也没有说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说想等润月的朋友，明年是肯定要开的，但是具体什么时间点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敲定下来。如果各位关注的话，也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包括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其实御苑它的销量这么好， 哈，还是有它的一个优势所在。确实有一些是这个仓务迷，他对仓务开发的产品是非常认可的，包括豫苑二期哈，它这个产品还是持续豫苑的高端改善路线，同样是低密度，它不是这种刚需的高层，会配合部分的保障房，还有一些商品房以及改善的大户型。

0: 为主哈。如果你想改善型的话，其实目前为止在连云港看来170多平还是非常好卖的。
1: 嗯，但是他们家目前二期是有17层这种小高嘛，但也不多、啊、
0: 对，还是以改善为主。
1: 对，但是还是以改，但是他们家二期项目角来说呢，我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利弊都有。我觉得有一个优势点就是它比御苑的话相较来讲它离高速更远一点点，
0: 是的，
1: 这是二期的一个优势点。但是他家的容积率比一期的容积率要高啊，就容积率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我住户相较来说少一点点，那我的整体隐私性它相较来说更高一些，那御苑它是大于润苑的，现在是这样。
0: 是，
1: 但是你现在说再多御苑没房卖了。
0: 对呀、啊、其实御苑呢它的这个优势是国企开发，再一个是实验学校的片区，离玉女河这个景观还蛮近的，是改善的低密度住房、
1: 嗯、
0: 说实话如果你要买房的话它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将近2.5年的一个工期，你要考虑这个资金的一个占有。所以说你那个朋友他为什么要买二手房的御苑呢，但是二手房你要想可能会有出售，但是会很少，因为它有税点。你就像当时九月府一样的，为什么145平二手房、143平二手房出来呢？就是还是每个人的规划不一样吧。就这个房子不能说没有，你得等，你看巧不巧的。
1: 就是、对，因为现房就是它可能一手房它可能就是没了。
0: 是的、
1: 就是你要关注只能是它二手房，但二手房我说实话买那边不可能说这么快就能出二手吧，可能极个别的情况哦。但这个大家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吧。
0: 再有呢，就是。星海书院啊，景悦书院，你不去看看吗？就最起码这个房子买到的，买到的话，它就是现房呀。
1: 就我觉得景悦书院会大于星海书院吧。对于我来说，我的推荐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今年金海之夜嘛，它是不开，就是包括明年金海之夜，他们家在花果山大道西侧高新云锦南那片地，他们家明年也不开，也是没有计划的。所以在这2年当中啊，就是如果想要去买到新房。那可能
0: 选择不多，
1: 你只能关注花果山大道。如果你只关注花果山大道西侧的话，那你的选择只有一家，就是苍梧房开他们家，将要开的苍梧润苑，只
0: 有
1: 这一个。
0: 再有一个呢，如果离得不太远的话，这个陆苑的二期。说实话他这段时间其实二期、对他一直是有一个规划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新的政策下来之后了哈，他们是有所调整，具体的时间没定，但是他开的产品还是以这种改善为主。
1: 对
0: 啊，170多平的或者是再大一些的
1: 200多的
0: 小户型的他基本上不会再做了。就是经过目前为止好几家改善的高端的楼盘在连云港探底之后，发现170多平是最好卖的。
1: 嗯，
0: 对，包括前两天我们去这个九月府，它整个小区都已经交付了嘛哈，我们去拍一些视频去看一看，然后跟我一起拍视频的摄像啊，包括这个工作人员都说了，如果不差钱的话，九月府我一定会冲，
1: 是吧？
0: 对，他说我看了这么多小区了，九月府真的是很戳人。
1: 它、的一些细节化，现在在连云港市场端来说做的是非常扛打的啊，它毕竟也是他们家的开发企业也是做。豪宅经验非常多的，
0: 它有一些理念给连云港的住房其实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改变吧。你比如说它的架空层，它有6个架空层，每个架空层都有不同的需求，有小孩玩的，然后也有老年人他想看书啊或者是运动锻炼打球的，还有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棋牌室。我觉得他的棋牌室也很好，
1: 现在小区内就可以约上自己的朋友。
0: 对呀、啊，你直接就
1: 过来，
0: 对，下楼你是打牌也可以，或者运动也可以。他还有专门的学习的地方，然后还有开这种沙龙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在连云港之前不一样的。就住小区，我觉得不一定的什么户型啊、采光啊这些很重要。一个小区给人的一个居住的体验感、
1: 体验感服务
0: 也是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就对于现在想买高端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讲啊，说的是这样的一些人群。
0: 是的，
1: 有朋友在问北站广场啥时候建啊？高铁站要堵死。目前也没有听到一些新的消息和动态啊，这个我们到时候持续关注吧。就跟有朋友在说，那金海府邸边上那个路什么时候修啊？那今年也不会修，因为也没有计划，所以这个计划慢慢排。
0: 但是金鹰路苑前面那个路
1: 修了，
0: 对。
1: 听说是年底之前，
0: 而且它的速度还是蛮快的。我说这条路通了之后哈，就整个小区看上去以后就是视野感会更好一些，也会更加的丰富。
1: 对，
0: 不着急，慢慢等啊、确实是有一些规划在的。
1: 好，包括听我们广播的，包括看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些朋友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各位目前来关注连云港的新房市场，因为新房市场确实房子出的越来越少，越来越慢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很多也已经变成现房了。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不管你去看过或者没有。

0: 看过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灵感静静，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提前先来预约一下，去来问一下啊。是的，那这段时间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因为确实这段时间二手房的成交数据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是还是以价换量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包括我说的后座有些房子，之前是3000多就觉得已经价格基本到底了，那现在突破了一个二字头，虽然是2900多，但确实也是到了一个二字头。
1: 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哎，要不然我去那边买房试一试哈。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
2: 一城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点30分。
5: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好，那有朋友说万象城是不是嘎了呀？万象城这个消息哈，之前可能在半年之前吧，哈，就是可能它的位置是会在紫金桃花源的前面，跟大家来聊了一下，但后来就已经确定了嘛，哈，就肯定不会再做了。那现在有新的消息说可能会去猴嘴那面，但是静静说这个消息差不多一个月了吧，
1: 已经 pass 掉了呀，这个消息是谣言。
0: 看到了吗？就是我对于大家想让万象城来哈这样的一个心情很理解，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准确的一个。
1: 我们是专门、为什么是说是谣言呢？我是专门给和万象城来谈合作的这个商家的这个领导打了电话，他说就是他谈的。我说是什么个进展？他说没有进展。所以就你看就已经。这本人都已经说没有进展了，所以大家就不用再来传。刚刚还有朋友在讲快速路啦，还有朋友在讲这个万象城啦，这些都是目前不会实现的事情，今年不会实现的事情啊，明年再说明年的话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今年就是跟大家来讲一下不会实现，包括像高新云顶南侧这块地，就是金海他们家开发的，今年也不会开，明年也不会开，这个就是还很确定的跟大家来聊。所以说对于新楼盘来讲，市区内的就那么几家，东海的、赣榆的，包括冠云、冠南的，相较来说，冠云可能像绝缘相较来说会出名一些，就叫那个云月东方是吧？就相对要出名一些。然后呢，还有像那个东海的话，目前也就是有这个武恒科技的啊，就是朗诗他们要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高端型楼盘，它相较来说会更出名一些。其他的话。就凌云区啊，凌云区可能有宋氏，像海州湾啊那片有这个宋氏园林这建设设计风格的，这个相较类型的一些房子可能要出名一些。其他的话真的很少再有听说，有一些什么比较出名的楼盘可能在建了，因为所有的开发的速度都是在减缓的。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猴嘴的位置不行，猴嘴的位置不行，猴嘴的价格行啊。就是优步花园已经到二字开头了，但如果你要是在附近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是可以买的。你说它再低，它能低到哪里呢？是不是、
1: 韦之乐说主播是自己讲自己听的吗？什么自己讲自己听？你不是你在说价位，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的价位，你要跟我说一下你的小区，然后你想问的小区的名字啊，然后它的价格我到时候告诉你。猴嘴位置，我说实话，我觉得猴嘴每天上下班我去挺堵车的，就那一块儿。你要说它位置不行吧，人绿地那一片一说又要讲，哎，你们总是在说绿地那一片，但是确实人家那一片居住的人，包括学生的入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包括
1: 不是大家说的
0: 周边的商业啊等等也很热闹哈。有朋友说凤凰，新城怎么样？其实区位置我觉得还可以哈，它学区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嘛。凤凰九年制就在家门口，包括三期离苍梧科园路校区也是比较近的，很多家长买它的一个理由可能就在这儿呢。然后周边的规划
1: 就是苍梧第三教育集团，
0: 对，然后周边的生活也是很便利的，还有立群广场、苍梧菜市场，包括社区医院等等，然后都是小高层，楼间距也不错，采光普遍，我觉得。还可以啊，那物业费比较便宜，我觉得如果想买的话也是可以的 ,OK 的，有性价比的，是职工优惠，但你更可以买了呀。
1: 他说当时想买的凤凰新城，
0: 对、当时优惠包括我们
1: 多少钱呢？
0: 当时我们广电这个房子也是职工优惠的，
1: 三一广院，
0: 对呀、也是单位都是有优惠的。
1: 你这优惠多少啊？你这现在凤凰新城分一二三期啊，凤凰新城分一二三期，目前二期可能相较来说会略贵一些些吧，因为二期它不太靠路边，它靠里一些些，相比较来说呢，它那个二手房市场相比较来讲，它的一个成交可能是市场端还蛮愿意看到的，
0: 二期三期都可以，相对来说它的房龄比较新一点。
1: 农垦职工啊、
0: 你是后悔了没买当时是吗？
1: 不是，当时多少钱让你这么后悔啊？我想知道，因为凤凰新城在高峰期可能卖在12-13吧，13-13左右是有的。后来现在的话，凤凰新城有一些还是蛮便宜的，因为它也受到周边一些房价的影响啊。
0: 好，经营商业呢，好，我们聊来聊去又聊回到这个问题了。关于经营的商业，其实每次去直播的时候，跟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领导也在聊，就经营肯定会做的。 经营商业肯定会做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嗯，
0: 今年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嘛，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在两三个月前有大型机器已经入场了，那段时间可能大家都有看到嘛。我就
1: 看到，我之前开车过去，
0: 它
1: 有
0: 看，对，它是有大型机器入场的，嗯、就这个，这个。我觉得他不会是个病、
1: 嗯、
0: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学精了嘛，具体的时间他们不肯透露，怕说了之后公司又改正、嗯、大家又说他画大饼，所以说他只能告诉我们会做、嗯、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太远了。
1: 我们演员有时候是演员，薛之谦 来一首演员，
0: 老演员了是吧。
1: 然后他家这块地不做今年也到期了、
0: 嗯、
1: 他们家商业地不做的话二期没法做，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今年年底他们家商业也到期了，就各位可以去上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可以去查一下他这个这块地的话，说实话应该是商业要做，然后二期才能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二期的一个规划出来了，这个的话到时候再看呗，今年年底前再看呗。
0: 对，有朋友说他问的问题不回答，我到现在都没看到，
1: 我都没看到你问了啥，你是来找茬的吧。
0: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吞屏，他可能被吞屏了，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发的问题哈，
1: 还死走吧，我真的是觉得
0: 你可以在直播间
1: 你很没有礼貌。
0: 再
1: 说一次，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会回答，但是你现在上来你就是有点人身攻击啊，那你不用在我直播间来问了，好吧。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0: 迁移的火某厂就建在农场，说凤凰新城是这个农垦单位盖的，所以说它有凤某水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哦这个我没听说。
0: 但是哈，你要再想看你自己他心里的一个承受能力吧。那现在有一个高端楼盘天意不是
1: 也在
0: 附近吗？而且他卖的价格又那么高，
1: 是
0: 你觉得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所以说这个没法说啊，我只能跟你说一下楼盘目前为止他的一些位置啊情况啊，包括他的书包、嗯、是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啊，是有性价比的。
1: 哎，今天怎么最近一直有人在问万象城的消息呢？就很奇怪，你们这个消息又是从哪听来的？又死灰复燃了，这是说桃花源，又刚有朋友在聊说是桃花源那边，但是这个桃花源那边的消息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手消息，
0: 半年前了，
1: 对，
0: 但这个消息就是肯定就是早已经没有下文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消息就是他可能是在吼嘴那面，但是跟大家也回复过了，他也是没有下文了。
1: 没有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花果山大道西侧嘛，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的南向那六块商业地嘛，那个消息也是不符合的，因为我们本地啊，就是想给他们，如果来的话，商业来的话，是想给他们配一个商业地，就是有个商业地再配一个住宅地的。本来是想着说，如果那一片能来的话，那把那个就是那个唐心巷那片那个地嘛，看能不能搭配商业一起来嘛，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搭配了。因为唐心巷大家都知道，之前拆迁的时候是拆在一个高峰期，
0: 位置确实也很好，
1: 但位置确实也不错。
0: 对，
1: 但开在高峰期，现在房产市场大家也都懂，然后可能一些民企下场拿地啊，他也要观望很久的。有实力的民企现在，包括现在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需要就是你需要开发商自己来垫这个资金，那对开发商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现在如果真的万象城能来，那把这块地配给他，那把他整体的一个成本啊给他降低，那这块地其实是 OK 的。但是你想，如果是在华果山大道西侧的话，他没有，他只有商业地，他没有住宅地再配给他了，那也不行，那就往猴嘴的话，当时有听到消息是我在谈，可是也不行，这个消息也是我们核实过的。所以就是你又在讲，刚刚有朋友又在讲，
0: 就还是那句话吧，目前为止万象是没有消息的啊，有的一些消息全部确实有一些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但确实也没有。港城驾校你说的是一手消息了，
1: 就是那个，
0: 那已经是一手消息，半年前的了，到现在确实没有在做。
1: 对，
0: 包括哈，你没有说商业，经营的商业又在画饼。经营的商业，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不能画饼？因为经营的二期要开。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新的政策没出来之前，他们家都已经准备要开了，但是新的政策要求房子要封顶，或者是这个
1: 现房。
0: 这个来进行售卖，他们家就有所调整，
1: 有调整，
0: 有调整，就只是把时间调整了，但是他们家做还是继续会做的。如果 他不做商业，他二期怎么卖？
1: 就是现在啊，还有一个点，就是从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嘛，本来像那个农花他们家今年不是想在东天池那一片要把这个就是这个改善住宅给他开掉嘛，
0: 还有紫金桃花源。
1: 对，后来因为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对开发商资金的要求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这两家也是调整了自己的一些步伐。那像农发他们今年本来要开东天池那块地的，今年据听说也是先缓一缓，然后要到明年。紫金桃花源二期呢，现在我不知道最新的消息，这个回头我们再来问一问。但是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最新的一个动态，就开还是不开已经不懂了。
0: 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民企的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这个精英，你看他们家的这个销售哈也是滞后了。那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后续呢，我会继续的跟进。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跟静静直播外拍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的。对，所以说每天中午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可能不太固定。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哪家新房或者是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我们会在这个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
1: 说是最近中介都在炒万象这个消息，估计是为了卖紫金桃花。哎呀，你问一下那个他，问一下那个杨总，你看他家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好，我帮大家来核实一下吧。但是这个消息我们知道的应该是不现实的啊。还有说主播停了购房退税，麻烦帮忙问问啥时候开始啊？什么叫停了购房退税啊？你就是说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再开始是吗？这个要等到年底吧再确定吧。如果说你是已经是买了房参加退税的，你的钱还没到，这个的话，上次我听到最新消息是，九月底之前会陆续来发掉这部分的资金，但是如果你想问这个政策就停了，什么时候再重开，今年反正是不可能的，新的这个规划，他们相关部门肯定也。

0: 面呢？他为什么要跟你说、那个、
1: 对啊，和凤凰板块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啊。智慧和格局、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你可以把问题再细化一点。
0: 是的，包括哈、嗯、有朋友说金是骗子哈，说无下限。怎么说呢，其实他们家去年因为商业没有开ZF 已经对他有一些惩罚，罚某款啊、哦、就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今年呢其实他已经在规划当中了，因为他二期要开，所以说他这个商业不得不做。那反正已经有十几年这样的一个传闻了、我们不妨再等一年两年，是不是？
1: 对，
0: 再等一年看看。但是据我所了解，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他大概率会动工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消息。但因为他的二期你想啊，做的也这种改善型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楼盘，170多平为主，然后做到200多平都有。不妨给他点时间吧啊！我们先进一段品房广告，稍后回来。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花果山
1: 中学
0: 西边是什么？其实隔着一条路，在建的楼盘是由港丽、锦绣、福源，开发商就是港丽本土的房企。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吗？
1: 他说的应该是花果山中学原址。那个是商业地，
0: 但确实很多人误认为哈是实验学校的校区，
1: 不是，它是商业地块。
0: 对，但正儿八经的，目前为止哈有一家楼盘它就是港丽，那其他的就是你说的学校它是没有的。
1: 那片学校你再怎么再建呢？你这个学校，然后那个像那个解放路的高新校区，它的校区去年已经开始扩建了，就是你要再建，你建什么呢？那片没什么太多的。生源啊，就是解放路和南湖中学已经够用了呀，它完全是够的呀。
0: 有朋友说这个退税到账了，不多就20000多，你有点凡尔赛了吧？这20000多不香吗？你之前在高峰期买房子的时候，哪有这么多的新政策啊？
1: 对，
0: 你不照样得买啊？就这钱很香了哈，包括后续的一些利率啊等等啊，就是首套房你可能买房子啊，就是你的这个利率也会降低，正儿八经的，这是实打实的优惠了。
1: 有朋友说东天池旁边那块地什么时候开，知不知道？然后呢，那块地呢，今年最快完成招标，明年应该会开，就。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哈，如果关注东天池地块的一些老城区的啊，因为它离玉竹公园也非常的近嘛，那一片，如果离想住在那一片的，想做一个改善的，然后就是周边有公园，生活配套其实还是不错的，这样呢，就是大家关注的话呢，可以明年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啊，就是。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吧。
0: 是的哈，那在这段时间无论是买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它的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最近我关注的一个二手房的主播，我看到了，就是他的成交很多，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在成交。我想啊，这不发财了吗？
1: 那蛮厉害的了。
0: 其实主要哈还是一个以价换量，然后看成交的一个板块还是以实验周边的这个半径为主啊，还是以这样的一个片区为主，然后目前成交的数据来看哈，还是以价还量，就是价格蛮低的。

0: 有朋友说现在买新房还有退税吗？现在买新房个税可以退，契税退不了，但是契税大头嘛，契税比较多。
1: 好，
0: 退个税啊，但个税这个可能也快结束了啊。这个个税是税务那边退的啊，契税它是住建那边给你退的，所以它退的部门也不一样。
1: 是的哈，有朋友说这个淡泊名利，你家是啥时候申请的？说他家今年一月份申请的，一直还没退，一点消息也没有。那你打电话咨询一下呢，你可以问一问啊。
0: 嗯，我现在也帮你问了一下那个住建那边，我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动态吧。
1: 对，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一下，有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然后这段时间哈，如果你有一手房或者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目前为止我觉得买房的这个窗口期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包括今年苍梧西哈，就是苍梧片区，一个班65个小孩，然后一共有15个班。前两天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还是因为房价下来了，其实各个学校的人哈都是在明显的减少，但只有苍梧西他的人在明显的增多。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些人才房出来，也是苍梧片区的，说实话就他的销量还是很 OK 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就大家买房子可以多看一看，它的二手房其实性价比也是蛮多的。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问万象有消息吗？我在
0: 他们听好多说中介来讲这个话题。
1: 对，我跟你问一下吧，
0: 我现在
1: 大家对于这个消息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呀，这个万象城就进来一位朋友说一下，我没有啊，没有的。万象城这个有朋友说3月份就到了，就是看你申请的时间吧。目前万象城没有听到新的消息是要过来的。
1: 哎，一二三，你这样吧，你打电话你再问一下，因为人家申请3个月就到了，你这都
0: 3月份就到了，
1: 都多久了？可能是不是你是哪些？该填写的内容你没填写对呀，我觉得你应该及时沟通一下。
0: 有想关注紫荆桃花源的，说是盖好了还是明年要开盘的，主播你知道怎么个事？紫荆桃花源这位朋友啊，紫荆桃花源人家已经卖了很长时间了，
1: 现房交付了，
0: 现房了呀，要大部分都是现房了，也有一些期房，然后可能明年有交付的，但是你可以买现在有现房的呀。就他们家
1: 目前为止哈，基本上你去看一下，他的楼全部都起来了。全部都起来了，如果有一些没有交付的，说实话他可能也就是快了，他们家基本上都是提前2-3个月来进行交付的。如果你想买紫荆桃花源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直播跟他们家接触蛮多的，
0: 对，
1: 在价格上有弹性，后台私信我就 OK 了。后台私信我就 OK 了，帮你去把价格往下搞一搞。紫荆桃花源他们家的大高层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修，说实话就是他很多就是结婚的朋友会选择这里，因为小区整个的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再一个房子的性价比也很高。你看1万出头或者9000多你买到新房，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对面就是万达，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如果这个朋友想买的话，在后台私信我们，再看看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说
0: 我刚刚在问他啊，说烟草巷，来说一下吧，烟草巷啊，烟草巷有消息吗？烟草巷其实如果说正儿八经的定下来，今年其实就已经要准备设计了、规划了，但是呢，到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呢，最后他们所找的这个，因为是港口集团那边的嘛啊，那块地嘛，他是想和相关的一些这个代建公司一起来合开的啊。今年他们其实是有规划的，是想做的，但是临门一脚，后来又那个没动啊。那今年应该也都到现在了，
1: 这都10月份了。
0: 对，
1: 是
0: 就是，但是那块地是肯定要想开的，因为他们买地的那家港口啊，他们是想开的啊。
1: 包括你们说的万象城定位这么高啊，说不可能来的。
0: 有人说来万象汇嘞，
1: 正在协调当中，我们等就行了。你看目前为止我们连云港其实来了一些商业，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呀，你比如说像河马呀，也很好啊。那后续的话河马可能会另外再开一家就是更好的一个版本，
0: 对，
1: 我们等就行了，就连云港肯定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0: 桃花源北与西正在修路，那蛮好的哟。哦，那他家那个正门那边修路了， 他再不修正门，哎，你想一想，再不修这也很尴尬吧，这件事情。
1: 他有好多的名贵树种就在那等着呢，等修好了之后给他采摘上。
0: 对，说去看了小区，现在开的没看好呢，没开盘的那几栋位置感觉还行，等开盘再问你们。可以啊，你都去看过了是不是啊？
1: 你最好是没去之前你来问我。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家其实跟中国建合作的比较多哈，如果你先去的话，就有一些利润空间，可能就
0: 你是跟中介去的吗？
1: 就被他们拿走了。
0: 还是自己去的？不，你先问告诉我，你去跟中介去还是自己去的？
1: 但他已经去了，但怎么说呢？就是你后台私信我吧，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价格还是可以给你再谈一谈的。
0: 他等开盘再行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也可以不放心，可以等他现房也是 OK 的。
1: 嗯，后台私信我们吧。
0: 啊，自己去的。嗯，好，知道了啊。
1: 嗯。
0: 好吧，然后关于万象城的消息哈，我现在再来核实一下好不好？你们说的那个桃花源，我的天，这个消息都已经是几个月之前都已经问完的消息，好吧？然后那个我们说实话，我们作为主播来说，是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大型商业过来的，他这过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那个唐巷那块地如果能再给他再把它弄好，那我觉得真是一件一箭双雕的事情，也是天大欢喜的事情。
1: 唐巷那个说实话拆迁的价位很高，我也很就是很奇怪，就他们家到底会做成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要是做成这种改善型的洋房啊什么的，我觉得损的太多了。所以说后续看看哪家这么有实力，可以把他们家
0: 对
1: 拿到手吧。
0: 目前规划还是商住楼嘞，还是商住两用嘞，所以规划当然可以改的啊，只是看谁能把这块地拿下来吧。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

0: 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装修的每一个环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朋友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破解装修的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啊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

0: 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谷总呢，在全屋定制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了，从板材到五金，从设计到生产到安装啊，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谷总的到来。谷总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谷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呢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呢今天咱们呢就聊一聊，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0: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谷志东谷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啊，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谷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谷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呢市场上面是鱼龙混杂，有些商家会拿E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E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E0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
1: 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E0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E级、什么E2，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对
0: 吧？
1: 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E0级以上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你看全都是胶啊，然后还有卖生态板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哎，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首先咱们这个看看业内的专家怎么讲。
1: 对，是的，这种现象呢也比较普遍，对吧？哈，我们每次遇到消费者来咨询呢，10个人里面有最起码有8个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它有个底层逻辑。商家呢，一般的商家他在卖板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在卖什么板子他就是会说什么好，对吧？哈，其实哪种板子好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由他自己的供应链来做决定的。
0: 哦，
1: 对吧？哈，那大品牌呢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 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的，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
0: 嗯，
1: 啊，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双子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
0: 嗯，
1: 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用设备加工。
0: 嗯，
1: 啊，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了和木工了，那就都是会主推一些多层板啊或者生态板，因为他们的渠道呢有可能是都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拿货。
0: 嗯，
1: 对吧。那么多层板和生态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相对于找木工板啊这些，它可以到现场去，到咱们家里面业主家里面现场去打。嗯，但是颗粒板是不能现场做的，它必须在工厂设备上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精彩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它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态板的原因
0: 啊。其实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就心中就有数了。嗯，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古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
1: 嗯，对，
0: 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嗯，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房屋越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
1: 嗯，
0: 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都有了。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 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
1: 对
0: 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合箱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
1: 嗯，
0: 啊，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
1: 对
0: 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
1: 对
0: 吧。啊，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啊，也不是说商家你卖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古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先跟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哈。
0: 嗯，
1: 我们首先讲一讲了这个颗粒板。
0: 对，
1: 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爆发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爆发板的，老百姓对大爆发板一提到这个板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用的胶多， 对吧哈。其实呢，爆发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得再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表面呢拼冷度好，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
0: 嗯，
1: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爆发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对吧哈。那另外爆发板呢对加工的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对吧哈，大家一听到爆发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业啊，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 MDR 胶，那用于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那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材都在用这个叫 MDR 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
0: 嗯，
1: 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料醛胶，它的甲醛 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0: 其实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我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1: 对
0: 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1: 对。
0: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1: 对，
0: 或者咱们万华荷香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1: 对。
0: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那个万华版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荷香版，对吧？哈，万华荷香版，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
0: 嗯，
1: 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到用于人造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 MDR 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版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艾特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 MDR 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能达到 EN F 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现在以前那个我们庄稼种的一些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哎，对于环保来说了，我们讲的环保不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它也是要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万华这个、
0: 这是不错的
1: 其实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 ENFG， 我要先请这个我们古总给我讲一下 ENFG 跟E0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0: 主要是用的胶水
1: 胶水不一样。
0: 那如果从我先说这个甲醛含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 ENF 级的这个甲醛含量是不是就相对于E0级它会更低？
1: 更低一点点的哈。
0: 它就更好一些，是吗？
1: 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 GF， 它现在 MDR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
0: 嗯。
1: 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
0: 哦，
1: 这两个不一样的、
0: 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我有点明白了啊，就是 ENF 级是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
1: 对。
0: 那么E0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
1: 会有一点、
0: 会有一点甲醛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板啊，就是大亚基材，你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龙头企业了，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它是用的这个大亚基材，就是圣象、
1: 圣象地板。哎，圣象地板也是大亚集团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0: 哎，对对对。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亚的人造板。
1: 大亚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老牌的龙头企业了，
0: 哎、
1: 对吧？规模大。也是最早上市的一家这个上市公司，板材上市公司，它以规模大，这个品质呢比较稳定，啊，所以它的整个包含板的产品线呢，它也比较全一点，它全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啊、个人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E0啊到 EF 到美国的 PI 到日本的 F 自信级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大亚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了中高端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它会都会选用大亚板。那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它我叫这个它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但是它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亚的基材。它的目前呢，它大亚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下面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做柜体了
0: 是比较合适的、
1: 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常提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1: 对，
0: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
1: 啊？首先我们讲一下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叫指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啊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 这个它是奥地利的艾格集团生产的，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呢，它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艾格版，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艾格版呢，它只有金版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版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

0: 就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双饰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啊，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啊，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爱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
1: 啊，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是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我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没有竖板子的，
0: 没有竖板的，
1: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艾格板，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0: 那可以假货了啊，是好的。另外呢， 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FTC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艾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背板，它是两米八乘以两米零七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它的板子它是一个大尺寸，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
1: 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0: 哎对，
1: 它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它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0: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 不用装这个拉直器，它也不容易变形，
0: 对对对，
1: 性能真的很好。
0: 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这个纸张啊，它的耐磨度比较高，就像我们地板的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
1: 对，
0: 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
1: 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但是艾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2: 优点啊，
1: 就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 颜色变浅了，其他地方还是深色，对不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内涵了更多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想要的这个内容。当然说到这个板材我们要讲还很多，对吧？
0: 对对。
1: 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使用这个
0: 艾格板做的，
1: 但是我又想亲自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唐宁世家是不是来做了，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这个古总您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加工厂，对吗？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呢，在连云港呢也是艾格的，在连云港的唯一的一个官方授权工厂。
1: 这个得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厂的名字叫什么？ 也叫唐宁世家，
0: 唐宁世家，对，
1: 工厂的名字也叫唐宁世家，唐宁世家是连云港本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定制类家具生产厂家一个唯一一个艾格授权可以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对对对，授权工厂啊，对，我们刚刚说了艾格它在国内它是没有生产线的，对吧？它说只是销售给这个我们的国内，刚刚我也听古总讲了，好像咱们只销售给工厂是吗？
0: 对对对，
1: 你得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才能够，
0: 有资质的工厂才能去采购这个板材，
1: 也就是您得先有这个合格的这个生产设备啊，包括你的整个的管理流程啊，你必须要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然后他才能授权使用这个艾格板啊。
0: 对，
1: 那这个是可以的哈，我们留一下古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古总。古总的联系电话是1896135088，1896135幺三五幺八九六幺三五零八八八，1896135088，1896 1358，好，我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好，今天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哈，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比如说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儿，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都会是优先先关注心脑血管、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发音、面容，更加会全身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高其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

0: 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高启明，来自临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0: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1: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它这个前中期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腔的菌群失衡呢，它也可以是通过口腔黏膜和血液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问题。
0: 就是这个我们高主任你讲完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认识到了这个口腔的问题，其实它很严重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高主任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才关注到自己口腔有问题才会着急呢？像前两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中药，为什么吃中药呢？一直起口腔溃疡，反复起。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连这个豆腐都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底下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就非常的难受。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刷牙，但是我这个与人交谈的时候依然有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这个会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1: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啊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啊，诱发血栓啊。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他的发病率他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啊。其次还有糖尿病啊。口腔炎症呢它跟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双向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血糖高，免疫力低，口腔菌群它是更容易紊乱的，紊乱的话它牙周炎发病率是更高的，病情更难愈合。另一方面，牙周炎如果长期不愈

0: 域的话，它的炎症因子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会降低啊，进而让人的血糖更容易升高啊。所以说，又有糖尿病，又有牙周炎，又糖尿病越严重啊，牙周炎也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糖尿病又越严重。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牙周病和咱们这个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啊，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啊，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啊，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没错。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口腔是消化器官哦。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的第一站呢，它的一个牙齿啊，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就是我们消化的第一步。如果你研磨的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减少，从而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啊，牙齿疼啊，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啊，会造成很多胃肠炎啊、胃溃疡啊这些之类的。
1: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啊，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那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0: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啊，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啊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啊更加敏感啊。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啊、孕期啊、青春期啊、更年期啊，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啊。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啊，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啊，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啊，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啊。
1: 哎呀，非常痛苦。
0: 对呀，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啊，还有细菌啊，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啊，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啊。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她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鹅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前期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准备备孕的朋友们啊，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我有位朋友在跟我聊。

0: 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1: 持续性的，
0: 哎，就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1: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这个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恒牙是在乳牙下面的，如果乳牙的炎症扩散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然后我再说说老年人，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呢、缺牙呀，还有牙周病呢，是他们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很多老年人缺牙，他不及时修复，导致他的一个咀嚼功能丧失，咀嚼功能丧失呢，他就吃不了东西，他就导致营养吸收不行啊，造成贫血啊、骨质疏松啊，还会因为咬合平衡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这可能会不舒服啊。
0: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哎，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就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很少吃，就喝点牛奶。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会让他疼，你知道宝宝这个面对疼痛，他不像一般的，有些宝宝呢疼一点他都要喊，但有一些宝宝他不一样，他不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1: 是的，
0: 结果导致这个牙齿就坏掉了啊，这个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就是老人呢，他的这个耐受力，你有没有发现高主任非常的强，
1: 是的，
0: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1: 非常能忍
0: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一颗牙，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1: 是的。
0: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无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健康啊，那么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1: 目前我们国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是高频率发作，
0: 它是一个高发的是吧？
1: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啊，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

0: 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啊。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持续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
1: 嗯
0: 啊，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在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牙线。
0: 对，用牙线。
1: 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得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两三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呀，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1: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0: 啊，不用那么纠结。对，
1: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吧？
0: 是可以的
1: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水果我是不是要给他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来吃，这个

0: 较更好，还是让他拿着一个水果直接啃？
1: 啊，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0: 没有这个讲究，
1: 没有这些讲究，然后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是的，
1: 其实牙齿也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的，尤其是乳牙。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子他牙换了但是乳牙没有掉呢？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磨耗，不喜欢啃硬东西，不喜欢吃正常的食物，非要研磨得很细啊才去吃。也不是说是让您去吃很硬的东西，但最起码要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啊。牙齿也是需要去用的，用进废退嘛啊，所以说它也是需要一个正常使用的
0: 啊。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根源啊。很多家长其实我也有这个焦虑，
1: 嗯，
0: 因为大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1: 嗯，是
0: 就是这个的确是啊，就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啊，是不用担心哈，就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1: 对对对对，
0: 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啊，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嗯，这个牙龈出血啊，口臭啊，
1: 嗯，
0: 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他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1: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啊，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产生的隐患这么之一。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
1: 对，
0: 别降到反而是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1: 对
0: 吧。
1: 但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0: 哎，对，
1: 不西医不讲火，
0: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是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1: 我们门诊时间呢不是很固定。
0: 不是很固定是吧？
1: 不是很固定。我们是轮值，
0: 轮值的，
1: 不是很固定
0: 啊。大概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咱们东方医院的这个口腔科去挂这个口腔科的这个号。
1: 一般周一到周五我基本都是在的
0: 啊。那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很放心了啊。好，非常感谢高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8545-3123，还有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感谢高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心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不是故意抽你，是不小心听见。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处理问题。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新买了一件小家电，对吧？咱们拆开包装，产品留下，然后把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往抽屉里面一塞。还有呢，就是买了一件需要组装的儿童用品，咱们看着也不复杂，所以就凭着感觉来装一装，对吧？不用看说明书。另外一个就是充电产品拿到手之后，接口只要能用能插进去，咱们就直接给它充上，也很少去专门看说明书。你像这样的场景，各位是不是觉得挺熟悉的，对吧？很多人都觉得说明书无非它就是教你哪能用，对吧？产品会用了它也就完成任务了。其实啊，一本小小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也是产品安全的重要一环。首先就是装错了，可能不只是不会装。现在呢，咱们不少的这个儿童用品呀，还有家具呀、运动用品啊，都是需要咱们广大消费者自行来安装的。如果说明书它没有把这个关键的步骤给你讲清楚啊，或者是图示它不够明确，那你就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安装错误。原本正常的产品安装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部件的松动、脱落，甚至会形成突出物、夹伤点等安全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消费者装错了，而是还要看一看啊，正确安装方式有没有讲清楚，必要的警示有没有标明，咱们消费者按照通常的理解来操作，是不是容易发生误用。所以说这个说明书书写的清不清楚，本身就可能会关系到安全啊。第二个就是插得上就不代表都能充。你像我们正常的电动剃须刀，然后清洁电器、美容仪，包括儿童电子产品等等，家里面现在呢充电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啊。有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接口是一样的，就会想，哎，这个能够共用一个充电器，对吧？插得进去应该就能用，应该没有问题吧？实际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呢，虽然你看的这个接口是一样的，但你插上去之后呢，一点不充电，真不一定。不同产品它对于充电的电压还有电流、适配器的规格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如果说这个产品它没有清楚的标明相关的信息，或者说说明书缺少必要的充电提示，咱们消费者使用不合适的充电设备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发热、电池异常等相关情况，有的严重一点可能会损坏你买的这个产品。所以说，说明书里面的充电要求和电源信息，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字儿了啊。第三个就是警示语多，并不是啰嗦啊。这个图片注意，禁止不得，有一些说明书翻看以后啊，各种警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但是这些内容它往往对应着具体的使用风险。你比如说，儿童用品，它可能会需要提。

提醒监护人正确安装和使用。然后电器产品呢，它可能会需要提醒不得覆盖散热口，不得靠近水源。另外有一些产品还需要明确适用的年龄、使用的环境和维护的方法。这些警示的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咱们的广大消费者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另外第四个方面，说明书有问题也可能会涉及召回。说到这个召回，咱们大家想到更多的就是车辆召回，对吧？这些年一直都会有不同批次的车辆啊，会发布了召回信息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这些，零件断裂呀，电池起火呀，或者是结构损坏啊，对吧？其实消费品的安全风险它并不一定都是来自某个零部件，如果产品的标识、警示、使用说明等存在问题，并且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同样是需要进行风险分析，并且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召回呢，也不等于说简单的就把这个产品给收回去，就不是这样认为的啊。根据不同的情况，生产者呢可能会采取维修、更换零部件、补充警示标签、重新提供说明书或者是使用手册等一系列的措施，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消除或者是降低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以后咱们买所有的产品，咱们拆开新产品的包装，你这个说明书啊，你先别着急扔啊，你先放呢，万一有一天用上呢，你谁也不敢说，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个产品，它的安装方法、充电要求、安全警示和维护保养这几项，咱们不妨花几分钟来看一眼。可能有一些产品原来咱们买过，那是很多年前买过了，那个时候同样一个产品和现在的产品，它可能在功能使用上会有差别。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那到底是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使用，还是说现在在使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咱们还是需要根据说明书来了解的。当然有一些呢，咱们可能是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的啊，网络平台上客服会给我们提供，而且本身网络平台上它会有一些关键字的提示啊，包括关键词的一些提示，会告诉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它的使用特点、它的维修特点，包括这个产品本身的特点，这个咱们要多了解一下，有不懂的随时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在充电方面呀，或者是安装方法上啊，包括这个维修保养上啊，这几项都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关键的还是安全警示，有一些注意事项。产品安全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只是藏在看得见的零部件里啊，那几页最容易被忽略的说明书也可能是保护我们安全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所以这个说明书啊，咱们别乱丢。

现在呢是季节转换的时候了，这段时间气温是忽高忽低，身边咳嗽声此起彼伏啊，很多人感冒都在这个季节，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感冒了啊。办公室里啊，然后呢咱们公交车上呀，对吧， BRT 上呀，咳咳咳成了这个季节的背景，不少人一咳嗽就开始着急翻找这个镇咳药，想把这个咳嗽呢给它压下去，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它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气温忽高忽低，那这个时候呢，身边咳嗽的人就开始增多了。我们说到这种咳嗽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想把这个压下去，对吧？不想咳，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第一个，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呢，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当呼吸道受到异物、分泌物或者是痰液刺激的时候，咳嗽呢就能够将这些物质主动地排出体外，防止其在气道内积聚，加重感染。所以说啊，咳嗽呢不必急着压制，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原因，对症处理。第二点就是镇咳药啊，用对了是宝，我跟你讲呢，你用错了那就是坑。止咳呢，咱们先得来看一看痰，这个无痰的干咳，如果说只是因为喉咙发痒啊，干咳不止啊，没有痰液，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使用镇咳药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的，让你睡个好觉啊。另外一个就有痰咳嗽，不要盲目的止咳，痰液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病原体和炎性物质，镇咳药强行的止住咳嗽，等于说把这个垃圾啊就直接锁到了你的这个呼吸道里面，痰液越积越多，它不利于消炎症消除，对不对？而且呢，还可能会堵塞你的气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呼吸困难。那怎么办呢？像这种如果说喉咙里面有痰，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有痰先化痰，优先的使用那些化痰的药物啊，比如说像复方甘草合剂啊这些啊，帮助稀释你的痰液，让它更加容易被咳出，然后把这个垃圾呢真正的给它清理出去。第三个就是这一类镇咳药呢，它是有风险的，朋友们，有一些中枢性的镇咳药呢它含有可待因等成分，具有成瘾性，属于第二类的精神药品。你切记了，像这些东西是不要盲目的自行购买服用的，用药呢一定要遵医嘱，而且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禁用的。这里我们想说一下啊，因为秋季呢它本身就属于比较干燥，即便是咱们连云港虽然说是沿海城市啊，但是有没有发现依然是非常干燥，尤其在这个季节特别干燥。日常呢咱们平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多喝水，多喝温水，蜂蜜水润喉。另外就是保持室内适当的湿度，如果说咳嗽持续超过了2周，或者说伴有发热、胸痛、呼吸困难等情况，咱们各位要及时的就医，你也别千万硬扛着啊，会觉得哎呀没事儿，咳两天就好了。我跟你讲，你要是检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的咳嗽，而不仅仅想当然去选择一些止咳的药物来解决，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吃对了没问题，但你吃错了就有可能进到坑里，反而更加加重了你身体的负担啊！不要随便的乱吃药，各位要记住了，盲目止咳只能够把病闷在肺里，分清有痰无痰，这才是科学应对秋季咳嗽的第一步。

我是主持人文涛。家里面啊，有老年人洗澡，往往呢，他们为了方便，为了安全，他会选择洗澡的时候带一个小凳子，对吧？啊，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哎呀，干脆给家里面人老年人买个那种塑料的小凳子，塑料的好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啊。那我跟您讲了，您在买这个凳子的时候呢，千万别随便拿个塑料凳坐着。淋浴椅它不等于普通的塑料凳，有很多家庭的老年人啊，他们往往就直接选择一个家里面平时坐的凳子啊，会把它当成淋浴椅，专门有淋浴椅，这个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把这种随便的普通的塑料凳就当成淋浴椅了啊，这个淋浴椅它在防滑的性能还有稳定性和靠背强度上都是专门设计的，直接关系到咱们老年人使用时候的安全。普通的塑料凳防滑和稳定性都比较差啊，在湿滑的浴室里面风险很大，咱们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像这种凳子它不防滑，坐的时候一旦坐不好摔了，那就是大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要防摔，如果一旦摔了，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压力和风险，这很重要的，一滑一翻后果这个不堪设想。咱们现在呢市面上的这种淋浴椅啊款式很多，有带靠背的，有不带靠背的，有带扶手的，有不带扶手的啊。无靠背轻便款不占地方，适合空间比较小或者是只需要简单支撑的情况。就有一些家庭，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卫生间空间都不是很大，尤其是过去的一些老房子卫生间都比较小，转个身都费劲，你说你买一个大的淋浴椅显然呢不合适，也放不下，往往呢就会选择一些简单款的简便款的啊。还有一个呢，可能老年人呢身体还可以，他只是需要稍微借一下力就可以的啊，简单支撑的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个简易的。然后呢，带靠背扶手款的，它能够支撑腰部，扶手呢也可以借力起身。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身体稍微重这个病啊疾病稍微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往往会选择这种带靠背带扶手的这种款式的啊，因为这个扶手确实是可以借力起身的，更适合那些起身困难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老年人。另外呢，可折叠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了啊，高度可调才能够让双脚踩实踩踏实地。但是有一点啊，我是想说明的，像这种可折叠的不太适合年龄太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可能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使用方法他掌握不当。说句不好听话，那你可能要求他折叠的时候，对吧，本身折叠起来了，那你放的时候没有放完全，但他可能会觉得放完全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坐起来的话，甚至有可能会伤到身体啊。所以说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年龄比较大的或者说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差的人来使用这些可折叠的淋浴椅，因为本身说实话老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用过说洗澡的时候要带这种折叠的椅子，他没用过，你就不如干脆给他一个最简单的款式，让他直接摆在那儿，只要防滑，只要按照他需要使用就好了。当然有一些老年人啊，可能平时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快啊，玩智能手机啊，各种新鲜的功能啊，轻轻松松你跟他一说他就能懂了，没问题，你可以用啊，这个确实也方便，高度呢可调，还能够让你的双脚踩实地面，避免工具安装，更省事儿。这些呢要因人而异，你要分情况，有些时候有些人可以用这些，有些人他不能够用这些。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老年人呢平衡能力变差，跌倒的风险加高，淋浴椅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然后再加上适老化改造、银发经济等这些政策的推动，市场呢也快速升温。但是这些淋浴椅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啊？最近呢有消保委就对20款的淋浴椅开展了比较试验，样品呢就来自京东、天猫、
唯品会、拼多多、阿里巴巴、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医用专卖店、康复辅具门店，包括老年人用品店这些实体店，结果整体过关，但是个别翻倒和靠背断裂仍然是需要当心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测试结果啊，整体过关，但是翻倒和靠背变形要留意。这个价格呢，它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134块钱到645块钱，价格不等，对吧？高低都有，高度呀、扶手呀、折叠影响便捷性啊啊。这次呢，20款淋浴椅，它的样品呢是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还挺多的啊，那就好的还是好的。20款高度都可以调节，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15款有手扶的，这其中呢10款是可拆卸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能偷跑真快乐。您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持续的关注。你在大街上见我，接下来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林玉乙的抽样调查显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截止到2025年底啊，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所以说老年人他的平衡能力比较差嘛，然后跌倒的风险就开始增高了，所以现在呢林玉乙就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了啊。那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就是有消保委呢对20款林玉乙呢开展了专门的比较试验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试验的结果，这个价格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啊。因为说实话他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呢，20款林玉乙的样品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是比较大的啊。20款这个林玉乙它的高度都是可以调节的，都是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另外15款呢是有扶手的啊，其中呢有10款是可拆卸的。既能够在老年人起身的时候提供支撑借力，又能够在不用的时候呢拆下来减少阻碍，方便转移和照护啊。当然有2款呢它是可折叠的，收纳起来也更加的省地方，13款是不需要工具安装的。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问了，说哎呀我买这个林玉乙呢最重要呢，除了一个质量之外呢，还要看它稳不稳，因为毕竟是老年人要使用对吧，而且是在卫生间使用，洗澡的时候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滑倒，所以这个林玉乙它稳不稳定是非常关键的。向前没问题，然后有3款侧向和向后翻了。林玉乙呢多数都是用于比较湿滑的浴室的环境了啊，稳定性不足的产品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倾翻。试验模拟老人起身，然后单侧受力，老人倚靠靠背的情况，测试就发现了啊，全部样品向前的稳定性都已经达标了，有3款样品呢侧向或者是向后翻了，其中有1款呢就是带靠背扶手款的啊，结果就说明了，说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支撑结构的设计更加的关键。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侧向稳定性的这个试验，扶手呢都靠谱，2款靠背变形。老年人我们知道啊，他们用这个林玉乙呢，这座椅啊坐上去要足够结实，起身的时候呢扶手要靠得住，它不能来回摇晃，或者是不能看着很单薄，这个老年人的用的东西一定是很结实的，用俗话说的就是要敦实一点啊，就确实是这样。扶手呢要往后靠也结实，靠背要扛得住，扶手也要靠得住。在这次模拟试验当中啊，使用时候的这3种动作对于椅座、扶手、靠背的强度专门进行了一个测试，椅座、扶手强度全部通过了，那有2款样品测试的后靠背啊变形了。这个说实话靠背的抗冲击试验就专门还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验，首先防滑方面的话呢全部的样品都过关了啊，在地面上呢是站得稳，试验就模拟浴室的地面测试一下这个林玉乙是不是打滑，结果呢全部的样品都顺利通过了，能够稳稳地站住。这个椅脚呢它配有加大加厚的防滑的橡胶垫或者是吸盘式的脚垫，座面呢带有防滑的纹理和排水孔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更防滑一些了。咱们在今后选择林玉乙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就像这种座面坐的那面啊带有防滑纹理，最好还是带这个防水孔，它就好几个小孔的这种的更防滑一些，因为它便于老年人坐上去之后呢，你像在淋浴下面淋浴，那这个时候呢它水流直接呢不可能都从两边，它想必在座面上呢也会有一些积水，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排水孔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积水啊很快速的啊从咱们的座面上排下去。那到底平时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像这种林玉乙，家里有老年朋友的话呢还真的挺关注的啊。那怎么选择，先看这5点。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淋浴椅稳不稳，浴室的地面呢它比较湿滑，稳定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咱们优先选择那些椅脚呢有加大加厚防滑橡胶垫的，或者说吸盘式的脚垫的啊。另外带靠背扶手的也要看一下支撑的结构，你不能光看它有靠背有扶手没有，不是这样的。你除了看它有没有靠背和扶手之外啊，如果说你想选择这种带靠背扶手的没问题，但是你关键的要看它的支撑结构，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不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看它的支撑结构。第二个就看安不安的省心啊，因为咱们正常给老年人买这个淋浴椅啊，优先选择那些免工具安装的款式，就是它直接成型的，它这个淋浴椅呢就直接一次成型的这种的，它拿上去就能用，它不需要再安装了啊。还有什么呢，有些人要求的是最好是直接是螺旋旋钮螺丝和垫片旋转固定的，用手拧一拧就能固定，不用其他的工具辅助啊，或者说是像有一些款式啊，是直接卡扣插拔的，到手就能装好，省时又省力。但是这一点还要跟老年人说清楚，交代清楚了，家里有老年人，那咱们最好呢是给他们安装好了之后，让他们直接使用，要不然的话，他们恐怕安装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现在呢，手脚没有那么听使唤了，可能自己脑子能做到，身体已经做不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看用着方不方便。就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就这个也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说呀，我买一个折叠型的，折叠的对有些老年人来说有很用很方便，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老年人来说，用着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它不会拆，不会装，不会合，很费劲，反而他觉得不方便啊。要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扶手和靠背呢最好能够灵活的拆卸，老年人起身的时候呢能够借力，不用的时候呢给它拆下来，减少阻碍，照护也更加的方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根据您自己个人家庭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款式，这最好啊。我们不是说也这不是一定要选择啊能折叠的，这可不一定。第四个就是看坐的舒不舒服。所以我其实个人呢不太想让各位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没有亲自去试，没有试坐，没有试用，显然不一定合适。最好呢是在线下的实体店里亲自来试坐一下，您就能知道啊它的这个防滑力强不强，然后呢它这个稳不稳定，对不对，它的支撑结构靠不靠谱，亲自感受一下。因为他这个坐的舒不舒服只有亲自感受了才能知道。另外这个坐面呢有防滑纹理和排水孔的，那这就咱们需要优先选择这些啊。靠背呢能够撑得住腰，可折叠高度可调的，这些按照家里的空间和老年人他们的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进行选择，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看一下渠道和价格。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尽量的在线下的实体店来购买，因为你能够亲自感受到，能摸到，能看到，能做到，是吧。你在网络平台上买，它拍的再好，视频好，照片好，图片好，对不对，有什么用啊，你看不到啊。所以咱们必须要看到它实际正常亲自使用了，你才能知道好不好用，结不结实，稳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要选择有资质品牌好的品牌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不要买那些三无产品图便宜。在老年人用品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各位这个时候不要省了一点点钱，不要因小钱而吃了大亏。价格上的话呢，咱们如果说不愿意买太贵的，咱们就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款网红蛋挞。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身边总有不少的人想去购买一款60厘米啊超长蛋挞。我前段时间也是听朋友介绍的，说最近特别火这款啊超长的蛋挞，凭借着独特的外形，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网红美食，线下门店呢是热度高涨，排了长队啊，不少的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了打卡尝鲜。那针对这款爆款的网红食品啊，最近呢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安全使用提示。据介绍啊，说这个超长蛋挞啊，它是由精致碳水、黄油、起酥油、奶油等原料制成的，一次性食用过多容易引发三大健康问题。哪三大健康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精致碳水快速被人体吸收，造成血糖骤升骤降，引发头晕、犯困、心慌乏力等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肠胃的超负荷运转，大量的糖分和油脂会延缓咱们的胃的排空，导致腹胀、消化不良，肠胃敏感的人群还可能会出现腹泻、积食等情况。另外第三个健康问题啊，也是容易引发的啊，热量严重超标。你想啊，一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它的热量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过量摄入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而且容易诱发食欲依赖，形成饮食上瘾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市场监管局也向各位啊发出了消费提醒。咱们消费者呢，必须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的实体店，选购新鲜出炉的产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代购和黄牛产品。另外一个，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甄别一下产品的状态，看一看这个蛋挞，它的塔芯儿啊，它的色泽、它的气味，检查一下这个酥皮是否霉变发粘了。如果说发现有渗水、发酸或者是发粘等等这些异常情况，您记好了，您就别再买了。您看它这个色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肯定就不能再买了。另外一个，咱们要选购预包装产品的时候啊，优先选择那些含黄油、动物蛋奶油、鲜鸡蛋等优质原料的品类，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啊，要选择好一点的配料，相对科学健康的一些配料，仔细核对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按照规范的条件呢储存剩余的食品。这个糖尿虚弱的人，减重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超长蛋挞。虽然它很火爆，虽然你看着也眼馋，但是你要分清楚您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本身就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不稳定，或者说你本身就高血压，对吧？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是再眼馋，你也不能吃这些东西，啊。另外一个，如果说你的肠胃功能本来就偏弱，还有一个，正在减肥的人，你像这些基本和你告别了，你不要去。

尝试吃这些，因为确实它能够加重你的身体负担，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总结出了一个健康的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哎，这个各位要记住了啊，健康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咱们朋友们啊，可以通过规避空腹食用，分摊食用来分量啊。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买一个，不用一次性都给它吃完，对不对？你可以分批吃，在它的保质期之内啊。当然如果说太长的话呢，你可以跟其他家人们分享一下，一起来吃完，避免浪费啊。但千万不能为了吃完它让自己超量的食用，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对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痛坏了嘴了，伤害了身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减少当天其他糖油的摄入。你比如说我要吃完了这个甜的，这一天你就不能再摄入含糖的东西了，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如果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太油腻了，还是要分餐制啊，稍微吃一点，一次吃一点点，然后呢跟身边的人都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就是因为让我们少吃一点，不至于浪费，让大家都吃，帮你分担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是吃了之后呢，一定要加强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要多加强锻炼运动，最大程度的来降低食用这些高糖分的产品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超长的蛋挞虽然你都很喜欢，但是尝一尝就可以了。日前呢，消费者协会还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进行了逐一的拆解。首先，经常会被各个商家标注的啊，零蔗糖。我跟你讲，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它只是没有蔗糖了，糖有很多，它只是零蔗糖，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糖。当下呢，有多款网红的酸奶呀、零食都是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产品它剔除了这个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浆等等啊，这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呢，甚至还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升100毫克的含量啊，含糖量，这才是零，才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还有一个要分辨清楚的，就是非油炸不等于低脂啊。以非油炸薯片为例吧，这类它摒弃了油炸，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相关的检测数据就显示了啊，部分非油炸的薯片脂肪的含量可以达到100克含25克的含量，少量使用呢就可以占据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所以咱们各位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好了，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 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渔家的先人们始料未及的吧。石头村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处，

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余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楼阁桥也是用石头建的，一种浓浓的古拙韵味会随处向你袭来。走在青灰色的石头路上，石质坚硬，岁月的消磨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头路光而不滑，干爽洁净，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轻轻的而又有韵律的哒哒的声响，这声音让人心中泛起一股宁静悠远的情思。圆润的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悠悠的光亮，似乎在讲述着磨痕的岁月与那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村子基本保存了原始风貌，石头建筑还相当完好，只有一些房舍顶部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朽，顶部瓦件变得酥简，恰到好处地散发出了明清时代的味道。午后的山村看不到袅袅的炊烟，连村民都少见，只有我们几位不速之客在蜿蜒曲回的石巷里行走，脚下的石头发出有节律的声响，这声音空旷而又宁静，叫人想起雨巷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这种洞中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余。数百年来，余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清凉阁为奇特的三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

尽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万余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有的重达数吨，有的原封不动，粗犷奔放，独出心裁。一石即为一柱，甚至一石即为一墙。在那个年代，全凭一人之力，没有任何的工具设备，围着这里转了很多圈，只有感叹的份儿。这样的工程，就算是现在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如今供奉着各路的神仙，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六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三四百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地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驱车沿着307国道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井陉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两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六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9年才将东端六孔桥墩补修完整。竣工时邀请城关一带知名士绅商议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啊，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观帝祠、御祠牌坊、四合楼院等古建筑，一街八巷110多处古院落，因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

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依稀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行山腹地，大梁江自古就远离兵连祸劫。在梁氏祖先搬迁来之前，这个村子有许多姓氏，梁氏两兄弟，一个留在此繁衍生息，另一兄弟去了沟的东边的一个叫小梁江的村子。两兄弟依靠经商的原始积累，为后代留下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石头城。村中的其他姓氏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姓梁了。梁姓氏族在此繁衍大概20多代。大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保存完好的清逸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临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明天再会。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

0: 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被侵犯边界感的事。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守护心灵疆域，人人有责。我们心中神圣的边界，岂能容忍四岁小孩随意践踏呢？豆瓣里有一个日常注重边界感小组，小组成员的爱称是精芬啊，精神芬兰人。芬兰呢非常注重个人的空间啊，我们芬兰人虽然不是芬兰国籍，却远程潜意识当中深受芬兰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度重视个人边界。当然这个所谓的芬兰人是加引号的。相处的艺术呢当中啊，对于边界感的描述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自我界定，它不像是身体上的边界有一个特定的轮廓，但这种边界感呢是在保护我们心理上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听上去可能会比较复杂，其实呢边界感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安全感。比如爸妈不经同意进房，拉开窗帘，迫使你7点醒来吃早餐，是假期回家节省伙食费带来的副作用。三姑六婆、对门邻居对你的身高体重、情感状态、收入水准等全方位的刺探，是走出家门遛弯走错道的一个惩罚。同学朋友跟你八卦谁谁谁读博了，谁谁谁又考公了，谁谁谁又上岸了，继而打听你的年终奖拿了多少，是可以追溯到5年前不该错加他的微信的。总的来说，这群精分日常生活当中最大的 bug 就在于他们在乎的那些边界条框，大部分人呢都表示无感。俗话说不知者不罪，当一群无心冒犯你的人在你的边界上疯狂试探，除了自个儿发狂上演1万次翻白眼的内心戏之外呢，还真的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直到啊，你找到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组织啊，这个豆瓣小组里面这个组织，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生闷气的朋友们，你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原来自己没有那么奇葩，感谢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奇葩。边界呢是有很多的，而触碰哪一种都会让人抓狂。最容易被侵犯的边界呢，莫过于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比如爸妈闯房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几平方米的私人空间都守不住，何以守天下呢？睡眼惺忪的看到爸爸妈妈风风火火的身影，你只能沉默的接受现实。还有就是同桌的手肘啊，直接跨过了桌面的3八线。邻居家以环保主义为名，3天2头的往你家冰箱里寄存一些猪肉，这都是令人发指的边界侵略形式。当然也有侵犯你的日程边界的哈，比如说刚下飞机就以接风洗尘等名义喊你晚上家庭去聚餐的，想想3天没洗头了，老班长约你出去吃晚饭的，唱 K 的，剧本杀的，还猥琐的说是你当年暗恋的这个女生也会去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在工作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甲方看你凌晨3点交的稿件觉得不满意，直接凌晨3点哦给你打微信电话，不做完不准睡觉。就在他们眼中啊，他们的时间才是时间，你的日程安排就像水一样的，可以随时随地的以各种形态配合，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灌。不光人啊，物品呢其实也有边界感啊，比如说随便用你的天价护肤品的室友，说好只吃一口却一口吃了大半的好友，一群人出游只有你带了充电宝， 却因为要借遍所有人，最后发现自己的手机它没电了。简单来说吧，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希望大家都能谨记一下。当然还有感官边界，比如说你走一段100米的路，听到食声或者说甜腻或油腻的小姐姐，坐在公交车上，一位创业者大声讲述自己3年前和某某大佬的奇遇。有的时候啊，不想听的东西入耳了，不想看的画面入眼了，你只能被动接受，边界被动消失，简直可以说是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官的强买强卖了。而大数据时代下，个人隐私似乎呢被侵占的也没什么边界了。很多时候呀，我们不是真的想撒谎，只想保护自己。个人隐私被探听，出发点呢可能是中性的、好奇的，但我们只想安安静静上个学、坐个车，尬聊与八卦，可免就免了。网络世界呢，大家多一些心照不宣，该有多美好呢？互道晚安之后呢，各自被窝里玩手机，也是一种自古以来的网络社交礼貌。微博小号被好事者抓包，也只能自认倒霉。网上冲浪规矩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尊重，和平的去上网，不要逼的人发微博只敢自己可见，分享好歌还得删掉网址中暴露的账号 ID。 有些追踪的技术啊是可以用的，但是也没必要用。其实啊，适当的边界感呢也没什么不好的，边界感体现的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尊重。往大了说，如果人人都拥有恰如其分的边界感，过年大概没有人不愿意回家的，聚餐呢大概也没有人会假装生病的，世界呢也会变得如此美好了。当然这个日常注重边界感的这个小组啊，它的爆红恰恰也是这个界限消失的一个结果。当你被侵占边界几乎抓狂的时候呢，突然就出现这么一个群体，就允许你去干嘛呢，就是坦率的呀，去把自己的一些小心思、你的小怪癖你的一些愤怒、你的一些不开心的点去述说。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你能找到的是一种相互理解的感受以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抱团取暖总比你一个人在寒风当中凛冽要好得多。所以说在找到这个虚拟组织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神经病呢，但其实只是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而已。当然了，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边界感啊，就空间的也好，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也好，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也好，我们还是要多加思考一下，别人愿不愿意跟我们说，别人愿不愿意帮助我们，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成年人了，做事情呢还是要三思而后行。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被侵犯边界感的一些事情啊，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哪些事情侵犯了你的边界感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月姑娘呢，出去查访去了，哎呦，堪称恪尽职守啊！哎呀，有此佳人相助，难怪纪大人刚到临清州没。

0: 多久就查到了吕长安的下落，眼看大功告成喽。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哎，这可都是小月查出来的呀。哎呀，不知道这几日季先生可否听到了一些关于何某的传闻呢？略有耳闻，但不敢深信。季大人真乃诚实人也，实不相瞒。何大人请讲，季小兰洗耳恭听。为人臣者，事君当以诚以真，对吧？嗯，你我可以说是皇上面前最亲近的大臣，对皇上的赤胆忠心那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哎，不行不行，何大人，季某怎么能与何大人相提并论呢？哎呀，不行不行，不能相提并论。看来季先生不屑与何某为伍啊。哎，不要紧，我不介意，不介意的。说实话，我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评价我，忠也好，奸也好，廉也好，贪也好，又能怎样？到头来也都是过眼云烟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所以大人就想到了长生不老的丹药吗？季先生不是在取笑何某吧？哈哈，不错不错，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前些日子呀，我无意间得到了一张药方，上面写着的一些药啊，据说是可以炼成长生不老的丹药。我琢磨着不妨试一试，如果真能炼出来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的好药，献给皇上和太后，岂不是美事一桩啊？那你那药方可是来自于十四王府？对呀，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要把它献给皇上和太后吗？当然，否则我炼它作甚？我自己又不想吃。好险好险，吾皇真是洪福齐天呐。何大人，你差点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你。哎，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那药方来自哪儿啊？华佗残叶的一个药方，那是民间传说，你见过吗？据我所知，那药方是吕长安所开，与害死皇上奶娘的药方有异曲同工之效。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尽呢？我见过吕长安了。这么说，有人想毒害皇上，是不是那个十四王爷？要不就是另有其人？哎呀，你说话呀，如此丧心病狂，是要灭门九族的。这人布了一盘棋，他心思细腻，按部就班地施展他的阴谋。何大人，你也就是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谁敢如此胆大妄为呢？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群人，他们身在暗处操纵全局，你我稍有不慎，那就有杀身之祸。先生刚才说你我？对，看来你不怀疑何某。这任何人都是我怀疑的对象，唯有何大人您例外。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皇上龙体无恙，才能保住您的荣华富贵。所以说，何大人，您可以去干任何的坏事，但是你绝不会去害皇上。
1: 对对对对对，来，季大人，坐坐坐。没想到季大人竟是何某的知音呐！好好好，食材这番话讲得透彻。哈哈，尽管骂的也痛快。好，不过呀，下一步即将安住，按部就班，引蛇出洞。好，何某一定倾尽全力配合好季大人，演好这一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
2: 藏无玉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藏无润苑，藏无玉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88597777。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3: 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

0: C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如果用十五分钟打游戏，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如果用三十分钟聊天，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做三分钟平板支撑，你可能觉得很难受；如果用十五分钟背单词，你可能觉得很枯燥；如果用三十分钟读书，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有一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的确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慢慢的成长。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如果有，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从容面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更不懂你强忍眼泪下的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其实才是最致命的。
1: 我们之间的回忆全部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

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7: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7: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开发区新增一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投入使用，迎省运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举行。
9: 园区动态。
8: 近日下午，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靠前服务，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深耕项目前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全流程服务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精准把握政策空间，主动上门对接客商企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达效，要聚焦靶向攻坚，抓实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外出开展招商对接，破除保守求稳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大胆实践，奔赴产业高地、资源富集区域洽谈合作，用好国庆假期关键窗口期，积极联络返乡企业家，广泛挖掘优质项目资源。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江苏诺泰奥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市开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到12家，稳居全市第一方阵。此次获批是诺泰生物坚持研发驱动、坚持深耕创新的重要成果，自2020年设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来，公司持续深化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招收多名博士，其中3人入选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 今年成功入选江苏省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日前，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正式投入运营。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是园区首个综合性服务酒店，作为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标杆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按五星级标准规划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全方位满足园区商务洽谈、会务接待、人才旅居等多元需求。它的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中华药港商务旅居短板，为产业提质、引才留才提供坚实支撑。国庆节前夕，迎省运庆国庆2026连云港开发区荧光夜跑活动在猴嘴先锋文体休闲广场鸣笛开跑，500名跑步爱好者、辖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现场，以奔跑献礼祖国、喜迎省运、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传递奋进向上的健康生活新风。本次活动采取荧光夜跑的独特方式，秉持全民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全程5.2公里，无竞速、无压力，重参与、享欢乐，让运动回归健身休闲本质。傍晚时分，参赛选手们陆续签到集结，领取并穿戴统一服装、荧光手环、荧光配饰等装备，前往打卡点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合影互动，现场氛围活力满满。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乐队弹唱，鼓舞盛世欢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鸣笛响起，选手身披荧光装备从起点出发，青年、孩童、中老年跑友沿昌围湖畔前行，点点荧光汇聚成流动光带，与湖畔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开发区活力画卷。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带来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 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措施，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大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 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支持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强烈反对你的消极自言自语，会有助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这并不是寻找共情，也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指出，这不全是关于你，你并不清楚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这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好，也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借此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锚点，把我们从过度自责的沉溺中拉出来。我们要学会卸掉过度自责的枷锁，而不是推卸承担责任的义务。犯错要勇于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等同于自我攻击。犯错是人生常态，但犯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做对，但是如果可以和别人一起分担，你就没有理由一人扛下所有责任。承认错误要带着自信，承担责任更要带着尊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5: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7: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像感冒了头痛、口腔溃疡了嘴巴痛，这种痛一般在病好后就会缓解。但是有一种痛，慢性疼痛，天天警告信号响个不停，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疼，找不到病根是什么，解决方法全靠自己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慢性疼痛。不管是脑壳痛、喉咙痛，还是关节痛、腰杆痛，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出问题了、有疾病了才会痛。但是你知道吗？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病。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的患者超过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的速度增长。慢性疼痛受慢性退行性病变的影响，或由损伤和炎症造成，比如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脊柱源性疼痛、术后慢性持续性疼痛、癌性疼痛等。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将慢性疼痛定义为持续超过正常组织愈合时间的没有明显生物学价值的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急性损伤愈合所需要的时间。好多患者得了慢性疼痛，在网上找各种偏方或者未经验证的错误方法来缓解疼痛，导致慢性疼痛不但不能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软组织疼痛多是由长期姿态不正确、反复劳损、错误的体能训练等因素造成的，所以日常生活中需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保持体态，尤其是脊柱的正确形态，能够避免大多数慢性疼痛的发生。现代医学甚至提出，加强腹式呼吸训练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疼痛。长期从事单一动作，比如在电脑前工作、长时间的驾驶、单一体力劳动等人群，应注意定时做牵伸及适应性活动，以避免肌肉劳损。身上经常疼痛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运动，担心运动让疼痛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地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并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肌肉，活动强直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与平衡，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堪比止痛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慢性疼痛患者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合垫上运动与游泳，而不适合跑跳。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了，可以做一些散步、太极等舒缓的运动。那除了软组织疼痛之外，许多内脏疾病也会以体表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心脏病、胆囊炎，以及脊柱疾患、痛风、骨质疏松等，均应对原发病进行积极干预。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同人群对于疼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往往会加重疼痛的体验。所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保持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 不熬夜，不依赖电子产品，适当社交，以及保持良好的体重，这些积极因素对减少疼痛大有裨益。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注意，如果处在孕期、月经期，患传染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出血倾向，骨质有破坏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去按摩了。热敷也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韧带松弛。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或者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疼痛伴随而来的恶劣情绪转移到其他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下看过的电视剧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听音乐、看电视剧、与亲朋好友摆龙门阵等。当然，去医院看是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

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毁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责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

0: 如果您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 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 你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1: 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是听完了依然很 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 就请这个田总来给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1: 对，
0: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边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他会闲置，还是觉得他鸡肋。 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他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1: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咱们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就是它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 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0: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这台节目。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是 就电视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倒退去用产品，
1: 对呀，他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给用。
0: 哎，
1: 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它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0: 是的，我们老人家，
1: 我们用那么复杂。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到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0: 裂口了，干燥啊，
1: 手就不嫩了，对吧？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0: 会有。
1: 会
0: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1: 是的，
0: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1: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0: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1: 对，
0: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1: 嗯，
0: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嗯，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1: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
0: 嗯，
1: 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0: 哎，
1: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啊，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0: 哎，对，这一定
1: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
0: 哎，
1: 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
0: 嗯，
1: 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0: 很多。
1: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
0: 嗯，
1: 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三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
0: 嗯，
1: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0: 哎，是的，
1: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0: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
1: 嗯，
0: 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
1: 嗯，
0: 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1: 它要用到洗碗粉、
0: 洗碗粉、
1: 软水盐和
0: 亮
1: 洁剂。
0: 亮洁剂
1: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是一个。
0: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1: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0: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
1: 看
0: 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1: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
0: 嗯，
1: 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0: 哎，
1: 需要大量的水。
0: 对，
1: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
0: 嗯，
1: 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伤手。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喷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 各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

0: 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1: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0: 所以它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1: 也就
0: 是一个问题，
1: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
0: 嗯，
1: 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0: 对，
1: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0: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
1: 嗯，
0: 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1: 哦，所以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0: 泡一泡，
1: 啊，
0: 洗
1: 一
0: 洗，
1: 泡一泡它就下来了，对吧？
0: 是的，
1: 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0: 是的，
1: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0: 洗碗
1: 机
0: 里
1: 去处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0: 好的，
1: 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0: 对，
1: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小时，
0: 是的，
1: 确实有点磨叽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
1: 嗯，
0: 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1: 哎，是的，
0: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个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个小时，
1: 嗯，
0: 太费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对吧？
1: 对，
0: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2个菜或3个菜，就3个碟子、2个碗、2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1: 哎，
0: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哎，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1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1: 其实这个
0: 后来
1: 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之后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1: 对，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这个、
0: 解决掉了，
1: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1: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法。
1: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

0: 来说越来越方便，
1: 是的，
0: 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是的，
0: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啊，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1: 对的，
0: 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的的确确啊，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2: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0: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就是刚刚说了废水吗？费电吗？
2: 它
0: 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2: 好的，那讲到这个废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其实比较费水。
0: 嗯。
2: 然后针对于这个废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国家相关单位也出了这个洗碗机的水效标识。嗯。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废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写了个一
0: 啊，就是一级能耗一样的，
2: 省电省水的。
0: 哦，就是你看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2: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
2: 水效
0: 啊，一级水效。
2: 一级水效，是的。嗯，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三分之一，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
0: 嗯，
2: 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0: 大概是这样的啊。
2: 是的，
0: 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
2: 嗯，
0: 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10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2: 会的，
0: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2: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
2: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2: 好的。
0: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
2: 嗯。
0: 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
2: 嗯，
0: 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
2: 嗯，
0: 它对人体有害吗？
2: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
0: 嗯，
2: 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
0: 嗯，
2: 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
0: 嗯，
2: 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0: 啊，先尝试一下。哎，
2: 对对对，
0: 啊，
2: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
2: 嗯，
0: 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
2: 嗯，
0: 那洗碗机呢，其实它蛮占空间的啊。
2: 嗯，
0: 这也是很多家庭他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2: 的确。
0: 嗯，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2: 最初的洗碗机，
0: 嗯，
2: 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嗯，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
0: 嗯，
2: 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0: 是的，
2: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0: 哎，
2: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我们做
3: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程，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OK， 来到17:07，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欢迎大家在下班时间段和天天度过一段旅行慢时光。又来到了周一了，今天大家的心情如何？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能够感受到最近的体感温度还是有点回到了夏天的感觉，就好像明明已经步入深秋了，但是好像还得穿短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秋天洋葱式穿搭法的一种魅力吧。我个人还是蛮喜欢洋葱式穿搭，里面穿的薄薄的，外面穿稍微厚点的外套，这样穿脱也比较方便。那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因为其实不少朋友都已经把大衣啊包括羽绒服都已经提前买好了，就很想提前穿上，然后慢慢的去度过秋冬暖乎乎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最近的一个天气其实变化不大，明天有小雨啊，大家出门的话要记得带好雨具。明天的温度跟今天差不多，16到24度。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明天下完雨之后呢可能会降温，降温的幅度在3到4度左右。大家还是要妥善去穿衣啊，不要穿的太多，但是也不要穿的太少。因为昨天晚上就是一时兴起想要散散步，因为我觉得中午的这个天气感觉像夏天一样，于是我晚上就穿的比较薄嘛，比较单薄，去想去楼下散步，结果发现这小风呼呼的吹呀，总感觉有点要冻着的这种趋势。所以说秋天还是要注意啊，早晚凉，咱们要注意保暖。晚上如果你有散步习惯的话是个很好的习惯，如果你有散步习惯的话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啊，穿袜子了，不要再露脚踝，穿个拖鞋出去散步了啊。那秋天来临呢，天气逐渐是由热转凉，经过漫长酷暑的消耗，其实啊，我们的身体正处于一种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再被秋风吹一吹，我们身体很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最近有听友给我留言说，哎呀，天天我感觉最近我的嗓子干咳，喉咙干痒，而且觉得皮肤特别的干燥，不管敷多少面膜都没有什么用。那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你总感觉喉咙干痒，喝再多水也不解渴，那可能是什么秋燥犯了，燥邪犯肺。因为秋气是通于肺的，燥是秋天的主气，而肺呢又是一个比较娇气的这个器官，它是喜润恶燥的，喜润恶燥的，不喜欢干燥，稍微一干呢它就通过咳嗽来抗议。如果最近有小伙伴们是频繁的咳嗽，那可能是你的肺呀稍稍有一点点的恶燥了啊。对，还有小伙伴跟我留言说，天天最近这个情绪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低落，睡眠也不好，就是莫名其妙想叹气，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说实话最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还真的是因为秋天这种肃杀的一种节气吧，容易让人产生什么，产生一种凄凉垂暮之感，所以说会导致肺气不舒，情绪低落。然后我们的这个肠道最近是不是也有在闹脾气的，就是稍微吃点凉的没注意保暖就开始腹泻呀，胃痛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再像夏天那样贪凉啦，可能冷饮啊什么都得收起来了，也得少喝，咱们就是可能喝点冰饮啊就会肚子疼的朋友啊，不要再加冰喝饮料了，咱们喝点温的，喝点热的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比较美好的季节，也是适合出去赏秋的一个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作息习惯，早睡早起啊，建议大家晚上10点半前就放下手机，虽然说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进入睡眠状态，这样才能养出好脸色。我跟大家来说一个，分享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会晚睡，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入眠。因为最近我在听一个直播，叫做什么ASMER，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属于哄睡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它会通过一些玻璃的声音啊，包括什么勺子划过的声音啊。
然后造成一种怎么说，像这种睡眠波一样的，能够让你慢慢的迷糊起来，慢慢就开始打呼噜了。我听了好几天，然后发现是有效果，能够让你进入睡眠的状态。如果你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喜欢刷直播，不要看那种很吵的，什么吃播呀，或者是卖东西的呀，大喊特卖的那种，咱不要看。尤其是9:30之后，我们就把那个哄睡的那个直播给它打开，然后你听着听着，你就有睡意了。然后就是咱们要注意28月不要了这个乱穿衣了啊。很多朋友说这28月就特别喜欢乱穿衣，很多朋友就喜欢还露个胳膊，还露个脚踝啊。建议大家在包里常备一件薄开衫，早晚随天气变化增减，尤其是咱们护好肚脐眼，这里最怕受凉。因为到秋天了嘛，很多朋友可能想去吃一顿火锅，去吃吃烧烤，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秋风啊。如果你穿着那个单薄的 T 恤，可能是会着凉的，所以说包里常备一件薄薄的开

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好了，唠了这么多，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旅行路上有好歌陪伴，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到17:19，欢迎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最近大家出门散步的时候，有没有闻到空气中清甜的花香？你闻到了吗？反正我是闻到，我们家小区的桂花都开了。秋风渐软，秋意渐浓，十月份的连云港被一缕缕清甜的幽香温柔包裹住了。咱们不用刻意的去寻觅啊，我们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还有公园绿地呀、小区步道，就能被那种细碎馥郁的桂花香随风漫溢，而且能够感受到那个花香真的是太好闻了。我们深深地呼吸一口，满满是秋天独有的温柔和治愈，也是属于咱们连云港的桂花限定浪漫。金秋时节，金黄的、淡黄的桂花缀满枝头，繁花簇簇，细碎繁密，它们不张扬不艳丽，却以最绵长的香气铺满全城。有朋友说，桂花绽放才是秋日真正的开篇，不同于繁花的热烈盛放，桂花自带清雅温婉的气质。可以看到啊，一簇簇小花藏在翠绿的枝叶当中，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尤其是我们在步道上行走的时候，可能会沾上衣襟，秋风拂过，慢慢地飘落在我们的身边，真的让人非常的心胸舒畅啊。那桂花呢，其实是分为四季桂，就是一年多次开花的桂花，还有八月桂、金桂、银桂和丹桂。它们是农历八月份开花，部分的桂花开两次，在农历八月底也开一次花。那从花的颜色可以简单分辨一下，金桂嘛，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种金黄色的，花色为深浅不同的黄色，香味浓或极浓，而且花朵是比较容易脱落的，花季在秋天，也是各地最常见栽培的一类。那像银桂呢，是那种雪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香味比较的淡啊，然后花朵呢也是比较的牢固，不容易掉落。丹桂其实在我们连云港一些景区也是有的，花色是那种橙黄或者是橙红，很漂亮，但是香味较淡，秋季开花。丹桂虽然花色较艳丽，但是由于香味比较淡，所以说目前各地栽培的数量不及金桂多。作为桂花宜居生长的城市，咱们连云港的桂花资源也十分的丰富。我们坐拥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优质品种，像公园景区啊，包括庭院街巷，也在广泛的栽种当中。花开时真的是一城飘香，处处皆景。我觉得你们家的小区里头啊，可能丹桂找不到，或者是银桂也比较少见，但是金桂肯定是有的。反正我们家小区真的是栽了很多的桂花树，可以说是处处留香了现在。那咱们港城到底有哪些赏桂花的好去处呢？有朋友就已经给我发来了消息，说天天你一定要去枫树湾。我们都知道啊，在枫树湾景区有两株有400年历史的桂花王，每年按时盛开，整个景区都沉浸在浓浓的桂花香中，为撩人的秋色

增添一份滋味。有朋友说我怎么又找到啊，那你得要爬一爬咱们的枫树湾才能找到，不是你一进到景区就能看到的，毕竟这样的美景还得要费一番功夫。那这两株桂花呢，是树高五米左右，树叶非常的旺盛，冠幅达到了7.35平方米。虽然经历了400年的风雨沧桑，但是两株单桂仍然枝叶繁茂，生机盎然，吸引了不少游客闻香而来。当然也是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里是一个赏桂花的好地方呢？欢迎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互动，或者是发送留言给天天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好吗？那这一时间段给大家送上的来自于周传雄《青花》。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3: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6: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8: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9: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0: 加油，
11: 加油！
9: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3: 我要这精彩世界。
12: 我要，
13: 我要，
12: 我要。
14: 你好，旅行家。
1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的，来到1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我们行车路途上要注意慢行哦。刚才说到了咱们连云港最近到了赏桂花的季节，不知道你们家小区的桂花有没有开放呢？目前其实赏桂花地方有很多，有不少听友也来给天天进行了一个分享。有听友说孔望山的不错，孔望山的龙洞广场前金桂悄然绽放当中，树冠呢虽然不大，但花朵很茂密，香飘四溢。很多游客就会循着桂花的香气，沿着山径一路闻香而来，拍照打卡，驻足观赏，也成为登山路途上一道美丽的风景。还有这个景区也是我非常推荐的，就是鱼湾景区了。具体在什么地方啊？大家可以去鱼湾翻欢乐城，桂花的香气能够闻得到，根本不会让你的嗅觉闲着。在满城的桂花飘香里，连云港的秋天就这样缓缓走过来。所以说，如果你想去鱼湾，最近想去玩一玩水，看一看秋景的话，你不妨也再感受一下桂花的香气吧。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之前我也推荐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老海州的双龙井。双龙井目前的秋色也非常的宜人，古朴的亭台楼阁更有桂花带来的淡淡清香，来到双龙井可以感受那份老海州的宁静和美好。有朋友说衢山书院也不错，确实这个地方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不管是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它都有它的一些景致和特色。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欣赏到桂花的香味呢？谢小楼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咱们海州中大街的一个谢小楼，它有一株金桂一株银桂，一左一右矗立在前院，两株桂花树呢目前已经有300多年了，还是值得打卡的。高大的金桂是枝繁叶茂，银桂稍微小一点点啊，一金一银相得益彰。每年的金秋十月份花期如约而至，我们其实刚刚走到这个院门口啊，就可以闻见浓郁的桂花香了。所以说老海州的这一个在中大街上的谢小楼非常推荐给大家。秋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赴一场港城秋日的桂花之约吧。好了，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袁咏琳、周杰伦《画沙》。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2: 好的，来到17: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您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晚上好。因为天色已经变暗了嘛，所以说我不能再说下午好了，总是有点奇奇怪怪的。虽然说6点之前应该说是下午，但是天暗了嘛，咱们就说晚上好吧。那近日呢，我们刚才分享了很多桂花的观赏地，其实还有一个花也是适合金秋世界去观赏的，那就是我们的粉黛乱子草。那近日呢，月牙岛近百亩粉黛乱子草盛放当中，如烟似霞，也是连云港秋日限定的浪漫哦。在什么地方？月牙岛的南岛粉黛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绵延百亩的花穗轻盈蓬松，如烟似雾，如云似霞。其实还没有到粉黛的季节，就能提前看到很多朋友去蹲打卡点呀，或者是拍照的机位了。清风拂过，整片粉色花海层层起伏，宛若浪漫的粉色海浪一样。大家可以选一个

在中国车市的这个占比哈，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可能我去年前年的时候，我在直播间说新能源的时候，包括我发视频的时候，还有人在那说啊，只要有一天有油车我都不买新能源。哎，我们就开玩笑说哈，有没有人在网上发过帖子留过言，我这辈子我都不买油车，不买电车，只要有一台油车我就不买电车。你们有没有人发过这个帖子，然后现在是电车车主的，偶尔上网发一句电车真香，为当年自己这个做的错误的判断，对不对，忏悔一下啊，不用你直接道歉，那你可以忏悔一下。我遇到好多，我反正是遇到好多啊。 Z9S,Z9GT 应该选哪一个？ E3 方值得上吗？值得上。 E3 方的这个产品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底盘会更好啊。 007GT 价位挺好的，其实007GT， 你说 07GT 吧， 07GT 风其实主卖的就两个版本，两驱 Ultra 和四驱 Ultra， 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四驱 Ultra 性价比更高，因为它带磁六变悬挂啊，200公里续航这个也到位了，激光雷达也到位了，磁六变悬挂等于是你可以在15万以内把所有目前插混车的主流产品全部堆到你的车上，其实四驱那个性价比会更高。马自达 EZ60 200混动有没有库存车？前两天有，现在卖完了。我前两天看到马自达店的老板了，现在价格还有所回升了。战舰700两驱高配1798，泰两驱1998，选哪个？你选战舰700的四驱高配。那这对不对，你凭什么让战舰便宜2万块钱呢？对不对？那你就直接同样的钱，因为你战舰700两驱高配1798，泰两驱是1959，那基本上差价2万块钱，那你拿1959这个钱，你直接上战舰700的高配不就行了吗？啊，或者说上四驱版本不就行了吗？那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又800伏又四驱，是不是性价比更高？战舰这个车其实带空悬那个性价比会更高啊，电池退到 80% 还能开多少公里？你说什么车啊？对吧，你说什么车 啊这个嘉悦07每年25000公里市区通勤，买纯电的。那如果你的市区通行能到2万多公里，就每年2万多公里，你听我的，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你明确表示啊，明确表示，如果你每年跑2万公里啊，跑2万公里，毫无疑问纯电车啊，毫无疑问的纯电车。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随机采访一下，比如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插混车、插电增程车，就200公里续航，或者100多公里续航的各位朋友，他一年跑25000公里，啊，一个月就滑到2000公里了，啊，2000公里了，他应该买插混还是买纯电？他跑的不少啊，电车跑2万5000公里不算少啊，一个月2000公里了，哎，你说他应该买纯电还是买插混？啊，买纯电还是买插混？

因为他这个里程太高了，一个月滑到2000甚至2000多，那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天就会百十来公里了。你要是买个100公里插混的话，一天一充哦，对不对啊？啊，小孩明年结婚不超过20，我建议你明年再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明年才买嘛，就这个车型变化太大了啊。明和 M7 的探索家还有降价区间吗？你要是不着急，可以稍微等等。我觉得 M7 是有一定的降价空间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今天直播间特别热，而且我手机也特别热，不知道咋回事啊。T9 长续航家用推荐买吗？T9 稳定在10到11之间，可以考虑，再高没有意义了。L3、L2 能升级到 L3 吗？那想都不用想啊。预期 Pro 今年如何？25万左右买个高配，就800多公里续航的那个是可以的。报废补贴明年没有消息，就不确定啊，不确定。博智 3X 这个车已经过时了。啊，这都不用说了，版权。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10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4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代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呢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3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0: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如果用十五分钟打游戏，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如果用三十分钟聊天，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做三分钟平板支撑，你可能觉得很难受；如果用十五分钟背单词，你可能觉得很枯燥；如果用三十分钟读书，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有一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的确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慢慢的成长。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如果有，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从容面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更不懂你强忍眼泪下的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其实才是最致命的。我们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替你说说心里话，然后握住你的手，或是给你一个拥抱，告诉你没关系，有他在，不用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2: 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滴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滴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好多人都说，明明自己掌握了那么多的金融知识，可是投资决策却依然频频失误。原因呢，或许不在于你懂得太少，而在于你的知识过于专一。当不同学科的智慧在你脑中相互碰撞，相互印证，投资的迷雾便会层层散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缥缈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逼着人去审视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是否站得住脚。对于需要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能力比任何技术指标都更加的珍贵。翻开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哲学始终扮演着思考的思考者这一角色。它不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执拗地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据。这种追问精神在投资领域同样不可或缺。市场上每天都在制造海量的信息，股价涨跌、公司公告、宏观数据、分析师评论，如果缺乏一套严谨的思考框架来筛选和判断，再多信息也不过是噪音。投资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就等于理解了真相。但事实本身不会说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它，而解读的方式恰恰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在哲学的诸多分支当中，与投资决策关联最为紧密的莫过于认知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它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投资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先有了一个结论，再去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他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套用陌生的现象，一旦套不上，便感到困惑甚至恼怒。认知学并不提供某种特殊的投资策略，但是它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和偏误，从而在源头减少错误。 贝努瓦·曼德伯罗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语出惊人，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投资思考的命门。如果对某个现象的描述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分析、推理和决策都将如同建造在流沙上的阁楼。曼德伯罗是分形几何的创立者，他用自己独特的数学视角观察金融市场，发现传统的价格波动模型之所以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用过于简化的几何形状去描述实际上粗糙而破碎的市场结构。他把云朵、山峰、海岸线这些自然界的非规则形态引入数学，从而开辟了全新的认识路径。对投资者而言，这提醒着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你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一个公司、一个行业、一种趋势，几乎决定了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用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洞见。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早年曾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之间精确的逻辑对应关系，但晚年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的结论。他逐渐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执行的功能来赋予的。换句话说，人们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选择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巴诺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 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任何投资模型都只是理解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市场本身。

一个模型之所以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与某种深层的经济规律完美契合，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权衡。当环境发生变化，模型开始失效时，实用主义者不会固执地为其辩护，而会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詹姆斯还生动地描述过人类思想进化的过程，当一个已拥有许多旧观念的人遇到新问题时，他不会一下子推翻所有旧思想，而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先修改一点，再修改一点，最终形成一个既保留了既有精华又吸纳了新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与投资者面对市场变化时不断修正自己判断的过程如出一辙，没有人能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拥有完美的理论框架，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持续的试错、反思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的投机取巧。詹姆斯本人极为重视道德的约束，他提倡用哲学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生活，造福后代和社会。实用主义拒绝的是僵化的教条，而不是原则本身。他欢迎各种假设，接纳各种实验，因为重要的思想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有些笨拙甚至可笑的念头。他鼓励人们重新定义旧问题，以获得新的理解。正如李·麦金泰尔所说，表面上的复杂和无序可能只是源于人们用错了描述方式，一旦找到更恰当的语言，混沌之中便呈现出清晰的秩序。在投资领域，叙述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投资者习惯于用故事来理解市场，经济复苏的故事、通货膨胀的故事、技术颠覆的故事、政策转向的故事。故事是人类理解世界最自然的方式，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情节，从而让人们产生掌控感。但问题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往往与其真实性不成正比。一个讲得精彩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中最隐含的统计瑕疵和逻辑跳跃。C.P. 斯诺曾指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深刻的沟通鸿沟。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投资者。过度依赖叙事的人可能忽略数据的冷酷提醒，而沉迷于数据的人又可能丧失对大局的直觉把握。约翰·艾伦·保罗士则更尖锐地指出，人类天生善于讲故事，却拙于运用统计，而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正是许多投资失误的根源。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为这两种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要求投资者既能够欣赏故事的整体性和情感力量，又能够保持对数据和逻辑的敏锐审视，既能够大胆假设，又能够审慎求证，既能够从多个学科中汲取思维模型，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条值得长期坚持的道路。回到威廉·詹姆斯那句著名的比喻，真理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对于投资者而言，哲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书斋里，而是在每一次面对不确定时的冷静判断中，在每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清晰思考里。
他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但是他会让你在面对涨跌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容。他不会消除风险，但他会让你在风险面前看得更清楚，走得更稳。这就是哲学送给投资者最珍贵的礼物，一颗不被表象迷惑，敢于追问，勇于修正的清醒头脑。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颠覆了人们对投资学习的理解。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你头脑中思维模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让人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深耕固然重要，但跨学科的融通才是突破认知边界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无忌说，芒格认为，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就会扭曲现实来适应它。物理学讲均衡，生物学讲进化，心理学讲误判，每个学科都是一根隔山条，交叉越密，越能够看清事物的真面目。读者跨学科者说，作者从查理芒格的思维隔山模型出发，主张梳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数学中那些对投资真正有用的核心概念。虽然每章只是浅尝辄止，但推荐书目和阅读路径非常的实用，适合想系统入门的读者。读者点醒说，书中反复强调逆向思维和避免愚蠢。芒格不追求做多少事，而是尽量不犯大错。这一条就让我放下了许多焦虑。他关于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论述也很触动我。长期来看，信任本身就是复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暗箭伤人。这个成语出自耳言卷六，公孙子都武艺高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无人可比。他一直对颍考叔非常的不服气，总想显示自己比颍考叔更有才干。有一年，郑国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这年夏天的五月，郑庄公在王宫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但颍考叔和公孙子都却为争夺兵车而吵了起来。颍考叔是一员勇将，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目中无人，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颍考叔早已不见人影了，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士兵攀上城墙，眼看就要攻破城门。公孙子都看见颍考叔要立下大功，心里非常嫉妒，他觉得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被颍考叔一个人给占了，于是抽出箭来对准颍考叔的后背就是一箭。颍考叔当时一心只顾攻城，万万没有料到后面会射来冷箭，这位勇猛的老将军一个跟头摔了下来，气绝身亡。另一位将军侠叔营还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国的士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郑国全部入了城，许国的国君许庄公逃到了魏国，于是许国的国土便并入了郑国的版图。虽然郑庄公后来知道是公孙子都射死了颍考叔，但狠不下心来严厉惩罚他。同时，郑庄公又觉得如果不惩罚那个暗害颍考叔的人，自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在颍考叔灵前祭拜，诅咒那个暗箭伤人的卑鄙小人不得好死。该成语是用反面的典型来教育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批评郑庄公没有是非正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曼老师说过，中国的文化底子是农民的。农民顺天时，长四季，所应运而生的文化离不开四时自然。今天我们将会跟随来自沈阳的作家女真，看看她笔下属于东北的浪漫。他的文章从细微处着手，与唐诗宋词邂逅，写出了四季中的趣事，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中的百态多情。本期节目中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四季与诗。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十月中，最低气温已接近0摄氏度，东北大地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依依不舍呀，白菜、油菜、茼蒿回香，叶子还绿呢，要尽快吃掉。

菠菜和小葱刚露尖尖角，别看现在幼小，其实小苗不怕冷。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洗礼，春天早早返青，是园子里的报春菜。一个勤快的庄稼人，过冬前会把土地翻耕一遍，据说这样能把地里的虫子翻出来，让严寒帮忙把虫子冻死。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竿要捆起来，来年再用。有空还要去寻找肥料，牛羊粪、农家肥。如果我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肥料弄到园子里，经历一个冬天，肥料熟透，春天下到地里少生虫子。收藏种子，秋葵种子、丝瓜种子、蛇豆种子都留了。红苋菜的种子秋天落在土地里，明年自会长出不少小苗，紫苏、薄荷也会自己长出来。神奇的蒲公英、马齿苋、曲英菜、小根蒜，在园子里一旦落脚，年年自会发芽，免去我到野外寻找的辛苦。关掉室外水龙头阀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自来水管如果存水会冻裂的。关好门窗，擦亮玻璃，让阳光透进来。准备好了冬天的毒物，等雪来。今年雪贫真好，种地人喜欢。这个冬天刷屏的文学书是外国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重看的老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非常时期，小区封闭，出门不便且浪费口罩，幸好有一屋子书。把书架上有关瘟疫的几本书找出来，我读得最认真的一本是《逼近的瘟疫》，新知文库的一种，三联出版，作者是美国人老李·加勒特。细菌、病毒，过去、现在、将来，会一直与人类、与我们的肉身共舞。作为渺小、普通、肉体凡胎的人，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强健自己，多一些与细菌和病毒周旋的能力和资本。这本书我在非典之后买回来，却并没阅读。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瘟疫来临之际，恐慌、惊讶、激动、愤慨、焦虑、忧伤，但过后便渐渐淡然，仿佛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可以遮住伤口，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新的病毒来袭，这书会不会就在我书架的角落永远蒙尘了？非典过后十几年，躲在屋子里读与瘟疫有关的各种沉甸甸的文字，再一次从常识出发，我心情复杂。而时下新媒体日渐兴盛，读书之外难免还会经常翻看手机。手机上一些现实感极强的记录文字，快捷有力，鲜活似比厚厚的书本文字更有切肤之痛，比翻译过来的国外文章更贴近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让无数人产生追看的欲望。每天早晨或者入睡之前刷一会儿手机，成了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庚子年元宵节过了，天仍旧冷，外面在飘雪，洁白的雪花还是好的。清朝人纳兰性德写雪花，飞关痞爱清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北方的酷寒，如果没看见过雪

0: 花伴着寒风疯狂飞舞，如果内心没有无边的苍凉，是写不出这般咏雪的句子的。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春夜喜语广为流传，入选多种语文课本，一些学龄前儿童也会背诵，可以说滋润过许多代中国人的心田。好雨要下在最需要的春耕时节，最好是在夜晚，默默滋润万物而不张扬，这样的雨情怀高岛，堪与做好事不留名比肩。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宋朝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杜甫写春雨是上帝视角，诗人俯瞰大地，全知全晓；陆游是个人视角，写出我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在倾听。一场春雨过后，第二天深巷里就会有杏花卖。春雨给普通人带来审美乐趣，还给百年后的读者留下悬念。诗人为何彻夜不眠呢？即便是种地人，虽然渴盼雨水，但也不必整夜不睡吧。诗人心中有什么隐忧？在这首诗中，春雨是否有暗喻？暗喻的是什么？陆游对春雨这个意象好像格外敏感，他在一首名为《春雨》的诗中这样写道：拥被听春，残灯一点春，吾儿归渐近，何处宿长亭。儿子在远方，寒春夜雨，老父无眠，牵挂儿子住在何处，焦虑等待游子归来。这样的诗句，作为父亲的我跃然纸上，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当然，这诗里并没有可以供人摘抄的那种励志金句。在描写自然方面，古人比今人能力强，不是古人更聪慧，而是今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抽时间去踏青郊游，多数人也是快步向前走，奔着午餐的农家饭菜而去，少有闲暇和心情去关注风吹草动，欣赏原初意义上的风花雪月。我们对自然的印象多数来自前人的文字描述，而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是事实。看窗外，春风已起，树枝乱摇，我像小兽竖起耳朵。夜已至，春雨，来吧，来吧，土地等着，种地人盼望。从前的奇雨女巫，这种时刻应该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念念有词了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

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作家女真的文章《四季与诗》中过冬天和听春雨两部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倾听《苦盛夏》和《秋点冰》两个章节，一起来感知东北夏天的炎热和秋天的丰盈。37、8摄氏度的无雨高温里，地里的青菜正受煎熬。我没安空调，与青菜同在煎熬中。北纬41、42度之间，名叫沈阳的城，我生活多年的这地方，每年夏天有10到20天高温酷暑，剩下的日子都还好过，不安空调无大碍。没安空调，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实用的日子有点短，空调多数时间空挂墙上，比较碍事。在这里居住，最需要考虑的是冬天如何保暖。与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相比，这里的酷热天数少且不算难熬，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问题不大。望窗外艳阳，我想到盛唐时代，人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酷热中，大诗人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绫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人可以如李白脱掉衣裳，或者躲进空调房，或者去海边避暑，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田野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水稻、麦子，我自己种了20几种菜。白天日照强烈，夜晚也闷热。田里的菜不像大棚菜，可以享受人工调温调湿。谁能想出办法给大地里的庄稼青菜遮阴呢？喝凉茶，手摇扇。我以李昂的诗句结束。唐朝诗人李昂在夏日联句中，他写：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炎热预示着季节将要走向反面。眼下虽然热得难受，但满目青翠，收获在望。热啊热啊，知了在枝头呼喊。心静自然凉，也可以想一想，世界上还有2/3受苦人，比我这里更水深火热的。我的大学同窗，有住在上海、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的，酷暑天将近30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让我对生活在那里的老同学充满了怜悯。人总归不能不走到室外，长时间躲在空调房里，身体极不舒服。可能到了冬天，他们也会怜悯我。0下20-30摄氏度的酷寒，你们东北人怎么活呢？他们不知道，我们东北这旮瘩冬天呀，人们躲在有取暖设施的屋子里，望窗外飞雪飘飘，捏酒中小酌。如果再有时间拿本心仪的书看，那种感觉其实啊，相当好。想到冬天，顿时感觉凉爽多了。

或者速冻做酱储存。我喜欢西红柿成熟时架子上那一片红彤彤的气势，忍不住多种。劳动成果与人分享，有成就感。冬瓜六个，每个都在20斤以上，食量有限，腾不出空吃。去年收藏的冬瓜直吃到春节，炖羊肉鲜美得很。据说冬瓜经霜以后更好存放，那就挂在栅栏上再看些日子，等霜降。丝瓜前后结了至少180根，嫩时清炒或者做汤，做丝瓜烙，老了晒干，丝瓜瓤可以刷碗搓澡。蛇豆也叫蛇瓜，两颗秧结10几个蛇豆，1米多长，近2米，弯曲盘旋，真如蛇，垂钓或盘握，审美多于实用。茄子、辣椒正常开花结果，在你一时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儿静候了。秋葵15颗，金花葵、红秋葵、绿秋葵各5。红秋葵花和果格外艳丽，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显摆，很多人表示不知道秋葵有红色品种。金花葵据说营养价值很高，果、叶、茎都入药。绿秋葵果实比较长大。秋天这会儿还在地里顽强生长的叶菜有白菜、油菜、香菜、茼蒿、红苋菜、茴香、小葱、菠菜。看青翠小菜整齐站在地里，感叹秀色可餐，这样的词真是好。扁豆角开着串串小粉花，扁豆喜凉，春夏两季不与别的菜花争艳，越到秋天越妖，粉嘟嘟的蝶形小花朵超级可爱。这个秋天，当我摘下冬瓜收藏起来，当我把方便储存的青菜收进冰箱，当我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了番茄酱，我还不知道人类将要与一种新的病毒正面相遇。冰柜里的存货减少时，我戴口罩去超市排队的次数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东北先民冬季储藏食物的习惯，不仅是自然条件使然，也一定跟这块土地上曾经的战乱、饥荒、瘟疫等复杂历史有关。这里冬季漫长，在没有冰箱和大棚的年代，冬季如果不储存食物，人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我们东北人挖菜窖、晒干菜、腌成菜、渍酸菜。这里的居民很多是关东人的后代，山东、河北等地生存艰难的流民逃难到冰天雪地，遗传基因里埋藏着对鸡的恐惧。1910年，这里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日本人强占的年代，中国人在自家的土地上吃大米算犯罪。在吃的方面，人是有记忆的动物。我们储藏，因为祖先储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女真的散文《四季与诗》。由于时间关系，整篇文章有所删减，但通过作者这部分的描写，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东北、对他的家乡沈阳的热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
明天的相同时段。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

0: 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明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成年人，他25岁了，但他的愿望常在半小时之内得以实现。成年人的世界少不了烦恼，比如小他3岁的妹妹，前年毕业时做着实习护士，总是要值夜班，熬到胆汁都吐了出来。再比如他的堂哥，毕业后一直在考公，命运悬停着，目前还没有下文。王君明就不一样了，每晚8点，许多同龄人尚未结束工作，他已经躺在母亲身侧入了梦。如果时间有倍速，你将看到所有比他小的孩子都坐起来、站立、行走、奔跑，他们拔节似的长高，然后离开湖南益阳的这个村子，只有他定格在了66厘米。疾病让他留在半岁婴孩的体格里，他不能站立，最大的活动范围是学步车能覆盖的地方。他的智力难以估测，介于婴儿和儿童之间，大家叫他君满。在益阳话中，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也有宝贝的含义。大部分时间里，什么事情都要立刻满足君满。当一个25岁男孩的人生被现实条件限制或延误时，爱是如何填补他的，以及这种填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王君满一家人。半小时前，王君满想要洗澡，他的父母、妹妹像刮风一样穿梭于屋里屋外。半小时后，他家院子中间就支起了澡盆、热水，新衣也被挂在一旁的木椅上。他洗起了澡，洗澡前他想要吃蒿子粑粑，洗完澡带着热气穿上新衣服，沉默的父亲就已经光着脚从田间回来，手上是翠绿的艾草。艾草揉进糯米粉里，上锅拿油煎出一块深绿的饼来，沁甜软糯又带着焦香。这时节益阳的天气一阵阴一阵晴，洗完澡风刮了过来，穿过百米外的田间，几百亩橙黄一片的油菜花摇晃了起来。他快活极了，发出婴儿的轻而又轻的憨笑，天晴了。在他的语言里，春天是蒿子粑粑，夏天是风扇，秋天是板栗，冬天是烤火，有四季但从不残酷。这个世界里，时间有今天、明天，但死亡不存在。如果你问起君满某个去世的邻居去了哪里，他将闭上眼、歪起头，叠起手掌枕在脸旁。死亡、睡眠，在他眼里没有差别。当然，时间的重力仍然作用在他的脸上，他婴儿般鼓起的双颊上头，眼袋不知何时耷拉下去，眼纹、法令纹也一横一纵延伸了出去。时间还给他留下了一些老成的神色，比如抽烟的姿态。几年前他看到村里人打牌时抽烟，他也学着夹起了一根棒棒糖纸棍，用嘴叼起，垂下眼睛深深一呼，随着双指的远去长舒一口气，好像他真的有过烦恼。2026年3月，君满来到一个用自己语言无法描述的世界——医院。最初是妹妹王小玲将她睡觉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媒体上，一个25岁的婴儿立刻引来了许多关注。有记者帮他联系了湖南省儿童医院，给君满做了免费的基因筛查。今年2月，一家人终于知道了这个病症的名字。联合性或孤立性垂体激素缺乏症1型，
一种引起严重生长迟缓的基因罕见病。过了两周，因为儿童医院无法收治成年人，均满被转诊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内分泌科，下文简称湘雅二医院。邓超是他的主治医生。小玲抱着均满介绍了很多情况，但是邓超一直纳闷，病人本人怎么没来？后面才意识到怀里的这个婴儿正是病人。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儿童和成人的诊疗在医学世界里有明确的不同，在诊疗思路和方法上有明显区别，患者不会自述病情，疾病谱不同，用药剂量更不是简单简办。邓超找了科主任，他们联系了儿科、医务科讨论之后才决定收治。均满在湘雅二医院治疗期间都是抱去儿科抽血。邓超介绍，王均明的症状也可归于垂体功能减退，这影响了均满的几种激素功能。一个是甲状腺激素的减退，这会影响神经性发育，通俗来说就是引发智力问题。另一个是生长激素的减退，顾名思义就是长不高，还有催乳素影响性征发育。虽然接诊过很多垂体功能减退导致发育迟缓的病例，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婴儿体型的成人患者。从文献报道来看，大部分案例的延迟诊断时间在6个月到3年左右，他的特殊之处就是他延迟了20多年。20多年前，均满在长沙另一家医院得到过类似的诊断。2002年，父母抱着9个月的均满，在一个读过中专的姨父陪同下，从镇上搭车到了长沙的医院。刚生下来，均满的身体金黄金黄的，头也是软的。9个月之后，他仍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坐起来。母亲杨光辉意识到了异样。那时的病例还是手写，字迹中依稀可以辨认，医生判断他有甲状腺激素减退的症状，同时也有先天性心脏病，给均满开了药，其中有优甲乐，一种甲状腺激素补剂。服药之后，均满能坐了。为什么这个发育缓慢的孩子没有再去过医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但答案是复杂的。在父母的印象中，20多年前医生没有提到过需要定期补充。小林告诉我，父母只上过小学，他们并不理解甲状腺的作用机制。杨光辉的三妹记得，姐姐告诉他的是均满是喉咙里少了点东西，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坐起来是吃药起了效果。另一个

没再去医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家庭艰难的处境。菌螨是剖腹产生的，花了1000多块。那次去长沙看病又花了5000-6000块。杨光辉没有工作，丈夫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那几年这个家庭年收入是3000元左右。在回答中还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关键词，认命。杨光辉和丈夫结婚3年，把中药喝了个遍才生下菌螨。没怀上孩子的那几年，他受过许多长辈的数落，话重的时候也说他结婚这么久连个青蛙都没给我生下来。他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眼睛红了也从不还嘴。从长沙看病回来不久，菌螨的奶奶捎来村口医生的一句话，这个孩子养不活。小玲也问过母亲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哥哥看病，母亲的回答是，菌螨爸爸也没有让他继续去看。在村子里许多人的眼中，菌螨是不能被带大的。经济处境、受教育水平、性格等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命运。而命运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菌螨的父母以为是中药导致菌螨先天不足，而实际上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菌螨的 PUEF 基因异常，父母双方均携带了这种致病基因。邓超提到一篇文献，研究者在回顾了全球范围内58项研究文献后，统计出当时全世界有记录的 PUEF1 突变患者仅为114例。文献里提到，在及时治疗后，这些患者的身高和智力可以接近正常。这篇论文研究了印度西部一个包含15名患者的队列，那些接受了9到11年足量激素治疗的患者最终身高接近普通人。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菌螨可能的人生版本。但在这个错过诊疗的20多年里，他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急时刻。邓超推测，正常成人如果持续缺乏激素多年，很可能会有粘液性水肿等问题出现。但因为王君明未能成长，代谢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没有出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走进生活在湖南益阳的王君满一家人。并没有人告诉过杨光辉该如何照料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饭应该怎么吃，没有标准答案。君满五岁才长牙，在此之前他每隔两小时就热一次牛奶喂给他喝，夜里同样如此，因此他没能睡过一个整觉。这个剂量是如何得来的他也说不清，只知道是一点点试出来的。除了牛奶之外，他想找那些滋补的东西给君满吃，就找来笼子放在水田和池塘里，鳝鱼就往里头钻。上灶烧好后，他将肚皮上的刺一一剔下来，碾碎了喂给君满。长牙之后虽然不再喝牛奶，但君满夜里又闹着要饼干，杨光辉就在枕边放上饼干，君满每哭一次他就喂一次。他以一种本能去爱这个孩子，从不追问过多。杨光辉从小老实，家中三姐妹他是老大，照顾他人似乎成了一种本分。他比三妹大五岁，小时候去别人家玩，三妹硬要背，妈妈二姐都不背，只有杨光辉愿意。直到三妹已经上了初中，有一年脚痛下不了地，还是他来背。后来这个背在身上的孩子就成了君满。他并不是不在乎君满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许多问题抛过去，答案还是那句没有办法。这个没能生长的婴儿被一些人归结于他的命不好，他听了心里难受。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也开始说这句话，怪我的命不好。照料君满就是穿衣洗漱上厕所喂饭出去玩哄睡，日复一日，和照料别的孩子没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日复一日没有终点。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杨光辉怀上了小玲，他喘气开始渐渐费力，产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再受劳累。小玲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就白白净净，头骨也是硬的，一天天长高。曾经挂在杨光辉背上的三妹看姐姐辛苦，自己提议把君满接回了家里，帮忙带了四个月。那时她还没结婚，还在相亲，和男孩子见面也抱着君满一起去。后来三妹嫁到了大姐的村里，两姐妹的房子挨得很近。君满的世界里有了更多的人，除了进出的母亲父亲，后来出生的妹妹小玲，还有步行百来米远处的姨妈，两个表妹，几里之外的外婆，一世的外公，他们都对他言听计从。就像那些几个月的小婴儿一样，他离不了人的手，除了睡觉就是要去外头走看，他有许多别人不能理解的要求， 比如要看人打牌，但是到了那里还是哭，直到站在玻璃外头隔着一层看人打牌才停止。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育着，在三姨印象中，他大概在10岁开智，能够进行简单的表达。大家疼爱他的证据留在了他的语言里，找外婆、找阿姨，也就是三姨，成了君满的口头禅。别人打趣他娶不娶堂客，堂客是老婆的意思，很难说他对这个词理解到什么程度。他要娶表妹、表弟、阿姨、外婆，但是问他娶不娶奶奶，他摇了摇头。等到小林3年级，杨光辉开始去镇上的汉堡店打工，他把孩子交给了三妹。老板待人不错，不过工作两班倒，值晚班的时候就白天回村里看着君满，早班则晚上看孩子。他开始计划着在镇上租个房子，让小玲也转去镇上读书。但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他确诊了鼻咽癌晚期。那天三妹陪他去了医院，下午杨光辉一个人在医院领了结果，一个人回了家。他告诉两个妹妹可能是癌症，他没有流泪，但二妹和三妹先一步哭了出来，他跟着哭了。镇上的生活计划消失了，他和君满的外婆到了长沙化疗，化疗到了第3期，他严重的头晕呕吐，无法再进行。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承受不了这一切。他又回到了村里，每天煎下火的凉茶喝，再一次认了命。他依旧鲜少流露情绪，只是偶然间，他告诉女儿，那段时间的夜里，自己梦见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父亲告诉他，别来，别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满的家里一直有两个不确定的时钟，一个是不再复查的杨光辉，另一个是成长停滞了的君满。作为女儿和妹妹的小玲似乎能够听到这种令人紧张的滴答声。有一次村里送葬的队伍经过院门口，君满对着他们做了招手进屋的动作，杨光辉心里一下变得很着急。那段时间他牙齿正疼，觉得是癌症转移到了牙齿上，这次自己一定要死了。他告诉小玲，如果自己死了就把君满带走。虽是句玩笑话，但是小玲清楚他不想让君满成为别人的负担，也担心没人能照顾好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讲述王君满一家人的故事。和许多的乡村孩子一样，小玲在乡野田间满地跑着长大，童年的记忆里很少出现君满，他顾不上这个小小的哥哥。偶有记忆，但君满是不出声的。大家玩教课的游戏，君满就是学生，玩新娘子游戏，君满就是新娘子，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原本君满应该一直留在母亲的身边，而他会越走越远，但母亲的癌症 改变了这一切。起初，小林对癌症并没有概念，妈妈不在，爸爸白天又在城里干活，没了大人的掌管，他最初还是很快意。有时他去奶奶家吃中饭，但奶奶节俭，菜里少荤腥，他和君满总饿肚子。他的头发经常是脏的，三姨帮他洗头，给他和君满做骨头汤，但是小玲不好意思总过去，实在吃不惯了才去一趟。当杨光辉从长沙化疗回来的时候，小玲记得妈妈头发掉光了，脸是黄的，每走两步就要歇口气，只有老人家才这么走。哪怕不理解癌症，他能感受到变化。一些闲话在村子的小路上飘来荡去，说谁家的人病了，谁家的人去了医院被退了回来，要死掉了。小玲听见，杨光辉这一次是治不了了。可能那时候意识到只有我和哥哥相依为命了吧，小玲说。小玲和同龄人的生活轨迹此时慢慢有了微小的转向，许多家务已经超出了杨光辉的负荷，他学着接过妈妈的担子，有时候井里水不够，要在池塘洗衣服，母女一起慢慢走去。读小学的小玲洗，杨光辉在旁边看着。放学之后，小玲经常抱着君满，心甘情愿的。等到上初中时，父母还是把他送去了镇上的中学读书。那时候他莫名怕鬼，就把君满抱到身边陪自己睡觉。再大一些，手机被妈妈藏起来，哥哥会示意他位置，他们有了手足间的默契。随着年月积累，君满的世界也在扩大，他知道一个几寸屏幕里可以看视频，学会了吃辣。在节日聚会里，他不再想坐儿童桌，渐渐也学会了安静，一坐好几个小时，眼睛四处张望。到了这两年，他学会了叫人，他知道妹妹是小玲。小玲学习着他的语言，可能是手势、含混的单音节、眼神，一件件东西拿去试，慢慢建立了某种默契。在外人看来，这套语言让人困惑，比如洗澡，洗澡就是抓挠脑袋和一个含混的凹，只有韵母没有声母，但是家人可以立刻领会他的意图。杨光辉直到2021年才去做了复查，最开始是请人代拿的结果，不知是传话出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医生说杨光辉的癌症复发了。他去长沙把全身检查了一遍，发现是虚惊一场，状况甚至比2013年出院报告里还要好。现在杨光辉丈夫家的亲戚也说，是因为把君满照料得那么好，所以才没有复发。杨光辉听了心里开心，也愿意这样相信。他说，是我心肠太好，所以老天爷不收我。他的头发又长了回来，不如从前多，耳朵也受到鼻子很大牵连，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渐增的年纪让他抱着君满走上坡也渐渐开始喘气困难，因为缺氧，颧骨两颊常常泛起红晕，但无论如何这一程熬过去了。闲话依然在，杨光辉抱着君满还站在春风里。2026年3月湘雅二医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君满服用了镇静药睡着了，他的肚子小幅度的起伏着，妹妹也在诊室里，他用眼睛数着他的呼吸确认哥哥的存在。抽血核磁共振早已超出君满的理解范围，反复好几次不配合之后，医生建议他服用镇静药，这又超出了杨光辉的理解范围。他联想到君满曾有过的心脏问题，担心其后果来，起了放弃治疗带君满回家的念头。小玲接到电话从公司赶来，听医生说这是婴儿也可以服用的镇静剂之后，才稍稍放下心，进了诊室数着呼吸。 在湘雅二医院期间，夜里是小玲陪床。前三天晚上，她几乎没合眼，睁着眼睛看着哥哥。那段时间抽了十几管血，她感觉生命力好像也在被抽走，担心菌满撑不住。哥哥流泪，她也在旁边流泪。日复一日的手足羁绊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交缠在一起。等小玲大专毕业开始工作，回过头来，她发现哥哥的位置在她心里发生了变化。在心里，我哥哥的序位是第一。小玲说，怀里的君满让她感觉是一个缩小版的自己，尽管旁人的视角里他俩并不相似，但是有一些证据。他轻轻捻起哥哥的手指向我举例，他们的指甲壳都像一个小铲子，这里窄这里宽。2026年再一次得到医疗诊断后，每个人都在重新看待君满。七八岁的时候，小玲和表妹还不完全理解君满的状况，把停止生长当成了长生不死，以为他会活几百岁几万岁。于是两姐妹商量，以后自己去世了，就让自己的孩子养君满，再然后让孙子养君满，像传家宝一样把它传下去。后来渐渐长大，小玲只了解村口医生对君满的判断，她以为他的寿命只有二三十岁。但如今看来，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主要的问题，目前并不危及生命。君满正在接受激素治疗，除了服用甲状腺激素的补剂，每周需要注射一次 1.2 毫升的生长激素。村口的医生和镇上的医生都说弄不来，卫校毕业的小玲就每周都带生长激素回家，自己给哥哥打针。此外，邓超介绍，王君明需要定期到长沙复查，评估激素替代的效果、安全性与调整剂量。如果是普通成年人，在地方医院复查就行，但是君满的特殊生理情况决定了不是每个医院都有能力收治。复查离不开小玲，因为杨光辉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长沙转公交车就是一件麻烦事儿。丈夫需要继续在外接泥瓦匠的活计。但这个激素治疗方案到底能带来多少改变，大家都不知道。每个人的期待不同，杨光辉和丈夫觉得，如果君满长高一些，可以走路，那之后就只需要喂饭，轻松很多。但是治不好，他们也能接受，就这么一直照料下去。这是满足我女儿的心愿，如果我不同意治，她爸爸也不同意治，我女儿会后悔一辈子。但小玲想让哥哥长高，因为她希望哥哥多获得一点自由，至少想去爱姨家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走着去。去湘雅二医院之前，小玲犹豫过，她在家里和哥哥说，我说如果你想长高，就拍一拍自己。君满拍了拍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王君满一家是个不断被围观的家庭，小玲带着君满出门，往往先来了一两个询问的人，而后成了一排人。作为这样一个特殊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生来健康的孩子，他的存在似乎天然暗含着一种责任和期待。就拿小玲现在的社交媒体评论区来说，关于妹妹以后嫁不嫁人，不同的观点再次交锋，甚至能吵出好几层楼来。也曾经有熟人来家里做客，开玩笑让小玲多赚些钱养哥哥，一旁的杨光辉少见的立刻反驳，君满不用他养，我们自己养。父母从未阻断过他往外走的可能，他们极度节省，至今家里还没装空调。但他们送小玲去了镇上读初中，也曾掏钱让小玲补习。后来他没有考上高中，父母就送他去了更远的宁乡读了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就要20000。小玲有许多远离家庭的机会，实习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去广东医院做实习护士，那里有转

计划。起初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决定承担起这份责任，他一直说并没有什么压力，医药费都是父亲买单。直到他的姨妈告诉我医药费都是小玲在出，他才承认。也是很偶然的闲聊契机，他提到自己已经辞职了，在医美机构原本是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要陪哥哥看病，经常需要请假，另一个同事就得连着上班。这种决定并非来自谁的要求，事实上父母一直试图把他送往更远的地方，但在漫长的相处里，他已经无法把哥哥视作一种负担。他用社交媒体记录下许多哥哥的片段，不少人在底下留言问哥哥会不会像本杰明巴顿骑士里的男主角一样，生来衰老，而后逆着时间轴挺拔起来变得年轻。但现实并没有理想的剧本，聚满长高之后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从医学的角度，邓超介绍定期补充甲状腺激素、生长激素，或许聚满可以实现自由行走，智力也将有所提升，但程度不确定，在正常人跟智力障碍之间。但这个治疗方案可是有过开放讨论，长高之后他的骨骼能否承受，脱离亲人的双手，他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环境风险，这些都不能给出标准答案，他们只能对家属进行风险提示。照顾一个孩子是一种弥漫在日常，会填满所有空隙的工作。小玲说，一天无从规划，就是哥哥这些事儿，这里忙一会儿，那里忙一会儿，好像没干什么事情，一天已经过去了。他总是垂着头，低下眼睛，把耳朵贴向他，听哥哥含混的指令，或者弯着腰，拖着哥哥的肩膀，他要往哪儿去，自己就往哪儿去。但对小玲来说，这不是认命。在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打算在长沙摆个野摊，卖凉面，同时开直播，也打听着北京和上海的医院情况，计划过段时间带哥哥去看看激素的剂量。没有人知道均满的这几步究竟会不会到来，但他已经决定不再等待命运给出的答案。有时他把镜头对准均满，开启直播，他喜欢节奏强烈的老歌，这时背景音正放着《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随着唢呐声，均满笑着晃着挥舞起手臂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深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三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交换行凶。电话里的人说完，众人的视线就盯上了门口的巨大墙壁，这是整个房间最显眼的墙壁了。特警们习惯性绷直了身体，充满防备。副组长就站在旁边，有些小心地看了眼布面后的墙体，其余人因为角度关系都看不到幕后是什么，就只见到副组长的神情一变，然后抿紧了嘴，回头看了眼周大增，手上一使劲儿，狠狠拉下正面大幕布，整块巨大的幕布哗然落下，仿佛在空气中带起一阵蓬然的风，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几十上百张照片，一列一列，些许歪扭排列着，每张上都是不同的画面，有些脸庞，有些身体，有些特写，还有些拍下的病历卡，每一个都是孩子的。明白其中意味的人很快都黑了脸，一时间整个办公室都沉寂得只剩下压抑的呼吸声。孩子们的面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舒服。
11: 没有一张带有笑容，对吧？这些都是被性侵和虐待的孩子，因为你们无能不是，他们一直就这样用血淋淋的身体接受这个残酷的世界。
12: 如果没记错的话，内亚论坛里尽是些讨论恋童的恶心事，那为什么这电话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充满对恋童的恨意呢？
11: 他们中有些人一辈子都不能再怀孕，有些人被虐到精神失常，有些大人害怕小孩说出来 用热水烫伤他们的喉咙。
12: 你到底是谁？
11: 我是嫩芽网的管理者，周队长，我没有骗你。我管理这些人，我消灭这些人，如同你们该做的一样。只是你们就算接到报警，看看以为是大人打骂小孩的家务事，就当作没看见。而我替他们消灭这些畜生。
1: 队长，失忆没法找到信号来源。
12: 我问的是你的另一个身份，你是不是也在这些照片里？
11: 不管我是谁，你们都是一群没用的睁眼瞎的警察。说你们是人都算是客气。
12: 为什么挂电话？
8: 激怒他。
2: 有用吗？
12: 比起这种心理战术，可可更可能只是因为一时愤怒冲动，手快挂了电话。不过，激怒这个人

0: 怎样，你不满意啊？本王就是挂了电话。
1: 电话来了，你怎么不接？你不接我接了。
2: 等等，再等一下。
3: 你们这群该死的警察，别又假装看不见。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听你骂人对调查案件没多大作用。
3: 胡说八道，我是唯一。
1: 队长，你这到底是要干嘛呀？
2: 激怒他，打乱他的计划，很可能让他口不择言。
3: 乔队长，很好玩是吗？很好，你很好。
2: 不怎么好玩，我们这里很忙，还要调查现场的各种指纹和细节。
3: 啊，你以为我会给你们留下那种东西吗？
2: 我们也没见到你高明到哪儿去，从自己管理的论坛里找目标，而且只敢远远的投毒。其实你真正想报复的那个人，你根本没勇气面对吧。
3: 那个混账，是第一个尝到氰化钾滋味的，我亲眼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挣扎了两个小时，就凭你们这群警察以为能把我怎么样？你知道我氰化钾哪来的吗？你知道来我接下来要杀的那三个畜生是谁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查着指纹做做样子，然后打卡下班，等下一个尸体，再下一个尸体的出现。
2: 我知道，就刚才几句话，我所得到的信息，比之前十几天调查的还多。是个女人。
4: 队长，队长，隔壁公司见过这家进出的老板，是个浓妆的女人。
5: 你怎么确定她是女人？有证据？除了隔壁公司的八卦证词以外。
2: 直觉。
5: 直觉？你小子找揍呢？不然你说呢？
6: 凶手一个人一遍遍将照片钉上墙，一张一张，除了阴冷的疼，还会有什么情绪呢？
5: 喂，小徐。
6: 啊，叫我。
5: 也觉得电话里那个是个女人吗？
6: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矛盾。如果你说凶手是个女人，很难想象她有这么强的执行力和自控力。女人一般都感情用事更多。而且，说实话，死在健身房里的郭玉峰的生殖器被割下，刀口并没有来回拉锯的痕迹，这人是一刀到底割下的。女人的话，除非愤怒至极。
2: 但又不是没有，前几年就发生过女人将熟睡中的男人的那个玩意儿割下来的刑事案件。
6: 是，但这几起案子中女人没有事先和人搏斗过，再将人困在柱子上，你知道这有多耗体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拥有清晰的理智，给所有电视机接到一个信号源上，放好光盘给郭玉峰下毒。
2: 我觉得这个人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不论男的女的，你知道的吧，电话里一直重复着对我们警察的愤怒，很可能是小时候被虐待过，然后报警没有受到重视。
6: 受到重视多半也没用，如果是亲父母，只要不出人命，多半都会被还给父母继续抚养。
5: 不管怎样，现在凶手已经开始露出面目来了。周大增，除了你刚才说的排查小时候有被虐记录的成年人以外，更要注意从受害人的角度去查，这家伙不可能没有挑选过受害人。一定进来。
7: 周队，周队，王爱国找到了郭玉峰为什么被杀的原因了。
8: 自从前天王爱国飞速侵入了嫩芽论坛那个环绕多国的狡猾的服务器之后，周大增以垫付现金的方式，以光一般的速度给他申报了最高端的电脑。于是局长第一次领略到了价格论万算的电脑长什么样。
5: 屏幕挺大的，还三块屏幕。
9: 我刚刷了一遍所有嫩芽在网络上留下的踪迹，得到了一些碎片资料， 就是这个论坛，在其他网站上被备份和窃取了一部分数据，里面有一些是付费会员的资料，不一定是完整的，所以抱歉，我又啰嗦了。因为之前两个杨树桐和宋正都是内牙网的高级付费会员，所以我在这些名单里细化搜索，发现了匿名躲在其中的郭玉峰。
8: 随着王爱国的话，屏幕上弹出了一个个照片框，横的竖的都有，七八张照片看得出是同一个小女孩，地点在类似巴士一样的车厢内。
9: 这家伙在健身房做保安之前，曾经在一个幼儿园做司机兼职保安，他借着自己工作的便利拍了幼儿园的小女孩的裸照，还放在嫩芽上，很多跟帖的人为了看到小女孩下半身的照片而付费给他。
4: 真畜生。
9: 还有关于他离职的那起事故，幼儿园校车意外闷死女童，
4: 难道是性侵毁灭证据？
7: 刚才我让你查事故鉴定书呢。
9: 哦对，这上面说的的确经过了法医和公安的正规检验，小姑娘是因为在炙热的校车内因空气密封而窒息死亡，此前似乎大哭过，加剧了氧气消耗，身上没有外伤，没有检验出安眠药成分或者其他异样，除了阴部有陈旧伤外。
1: 检验归检验，谁晓得是不是故意被留在车上的？我记得报道里司机和老师都说肯定是意外，老师带着大多数学生先离开校车，以为走完了，到了教室少了一个孩子，以为是没来上课。幼儿园里家长允许小孩子旷课的现象挺多的，同时司机没有仔细检查，疏忽了校车里还有一个小姑娘就锁了车门离开了，停在后院仓库里的校车一整天都没人留意，后来老师打电话也没联系到家长，一拖就是大半天，最后发现不对时已经来不及了。
7: 这个司机就是郭玉峰，小孩就是那个郑欣欣。
1: 父母没有追查孩子下身的伤？
7: 有，媒体说父母疯了一样四处追问，怀疑是司机郭玉峰所为，因为老师说郑欣欣有好几次比其他学生晚出现在教室，但他其实应该和其他学生一样是坐校车来的，很可能因为反应慢又太小了害怕，被司机留在了校车上侵犯也没说，但是横竖没有证据，而且四岁的孩子就算还活着也没有作证的能力。
5: 去查一查孩子的父母吧，但这事儿真有点怪，我总觉得这几起毒杀每一个都像是复仇，又每一个都不可能和这么多人结仇，如果是一个人为了代表正义给这么多人复仇，
2: 又很难做到这么多事。
5: 赵大增啊，你还要多盯紧技术那边，到现在关于氰化物的来源都没个进展，一点都不像平时没事就冒点主意横出枝节的法医科嘛，不要因为你跟人家小姑娘吵架就耽误了破案的进度，小姑娘嘛哄哄就好了，速战速决，听到没？
2: 局长真多事儿。可可说的同在一个局里谈恋爱有痛苦之处果然没错。
8: 法医科，寻可然闭上眼睛，依然想得起站在那堵巨大的照片墙前的感受，那是比100多支圆珠笔面前更直观的伤痛。
6: 不管什么时候，对孩子出手的性犯罪都不能被原谅。氰化物的资料正透过传真送往师兄大学专业的研究所了，还好师兄说把成分发过去给最优先级的分析处理。
8: 寻可然回到办公室的电脑桌前，随手拿出一张空白纸开始乱涂鸦，这是他最近突然养成的新习惯，思维混乱的时候他就试着在白纸上放空。自从投毒案开始到现在，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只面对混乱毛线堆的猫，心急却找不到线头。
6: 死者杨树桐，氰化物中毒，摸玩偶下身，疑似性侵过上百名学生。

0: 最可疑的嫌疑人是何潇。死者宋正，氰化物中毒，通过空调空气性侵虐待杨子。最可疑的嫌疑人是他的养子田华。死者郭玉峰，保安，氰化物中毒，家被割下生殖器，疑似性侵且造成女童郑欣欣死亡。最可疑的嫌疑人是郑欣欣的父母。然后是嫩芽论坛，如果凶手真的是打电话的那个人，从嫩芽论坛里的付费高级会员里挑选目标，也不对，付费会员有80多个，为什么是这几个？为什么是用投毒的方式？还有那一整面的照片，太多的线索凌乱混在一起，还真是前所未有的棘手啊。谁啊？周大僧？哼。
1: 寻可燃扶额，眼看着流氓字样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桌面随着手机轻微震动着，不想讲话的心情慢慢耗尽电话的时限，终于归于平静。寻可然松一口气，将注意力回到电脑屏幕上。不出几分钟，突然又是一阵短信直接跳现在屏幕上。
2: 门口礼物。
0: 礼物好像的确没人呢。还真有个小盒子，这是个旋转木马模样的。哎，烛台，真的是烛台。这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东西是蜡烛哟，真是高大上啊，全是法文，一个字儿都看不懂。哼，看不起我不懂法文吗，周队长？
2: 这不打电话来给你真人解说了吗？麦点说点起那些小蜡烛就行了。
0: 然后呢？
2: 应该会动。
0: 所以
2: 没，就是会转。
0: 周队长，你以为给我一个木头的转盘就能抵消你说过的那些话？
2: 好了，是我不好，我说错话了。
0: 哪里啊，周队长，你别客气，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医，我不肯老老实实待在检验房，跑现场也就算了，还会跑去接触相关人员，简直自不量力，胆大妄为。
2: 可可，你是我认识的最敬业的法医，没有之一。
1: 这下轮到旋转木马面前的人愣住了，蜡烛微笑的光芒照耀着他的双眸，叛逆般的愤怒全都烟消云散。
0: 这一会儿骂人一会儿哄人的算什么招式吗？玩心情过山车呀、啊、
2: 正是因为你对工作的认真，所以我才会担心，我怕你接触被害家属，怕你把自己的感情陷得太深入案子。以前我就和你说过，可可，做警察我们看到的故事结局没几个是好的，如果你投入太多感情在一个案子里，最后世事难料，你却抽不出来。可可，我想你每天都开心，但你做的职业很难，所以我只能尽量让你少接触那些。
0: 但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就是我，周大僧。我知道每个案子里都是痛苦，法医科从来都是剖析伤害的地方，我做不到像别人一样只负责出白纸黑字的报告，旁观一切，事不关己。好与坏不论，我改不了我自己。
3: 难道所考虑的事情真的多余了？
0: 所以你帮我掌握尺度。
2: 什么？
0: 以后你帮我把握这个度，像上次那样，在你认为我越界的时候阻止我。
2: 你这么信我？
0: 专业上我相信你不低于你信我的程度。
2: 你晚饭吃了吧？我饿了，正好今晚不用值班。

0: 周队长，现在应该算下班时间，我没义务陪你吃工作餐。
1: 不是好了吗？这又是哪处啊？
0: 哼，专业上我承认你是对的，但我又没说我气消了。
1: 我们刚才不是把道理都讲通了吗？
0: 周大增，你以为道理讲通了凡事就能好了吗？那为什么还会有人打架？为什么会有人复仇？要警察干嘛？
2: 好吧，女人要哄要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凉拌。
1: 可可，
0: 周队长，你很闲吗？我还有工作，没事挂了。
1: 哎，别呀，聊聊嘛，小同志，聊聊。你在忙什么呀？其他队的案子鉴定？
0: 你管我？
1: 是是是是，我不敢，我就是关心一下。
3: 闹脾气的寻可然自然觉得这话说得无聊，其实手头的事情都不算紧急，复核别的局里的报告，准备给公检法起诉用的材料补充。他拨弄着眼前的旋转台灯，微微晃动的烛光让思路很容易就飘远。等寻可然反应过来时，周大增早就自言自语般聊起了案子的进展。
1: 昨天在城郊又发现一起无名尸，送到分局去检验了。我挺担心这起案子会这么就被别的案子淹没了。
0: 如果我们想错了呢？
1: 哪里想错了？
0: 不，没什么。
1: 说说看。
0: 如果不是一个凶手，团伙作案也不对。木马怎么都错了一个位置啊？错位。如果他们都错开，错位，周大增，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因为每个仇人都不是他们自己下手的。我是说，不是打电话的那个嫩芽的人啊，不是，我是说，他们错开动手，你去杀我的仇人，我去杀你的仇人，这样做，每个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就全都有了。杨树桐死的时候，何潇在出差，宋正死的时候，田华出国旅游等等。
1: 我一开始考虑过这种情况，也和局长讨论过一次，但是说实话，可可，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不太可能成真。首先，交换互杀仇人需要两个凶手相互抱有足够的信任，而且这还不止两个人，这几个人甚至相互都不一定认识，更不要说信任基础了。
0: 但你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对吧？
1: 对，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太微小了。世界上哪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杀一个和自己没仇的人呢？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仇由别人动手来报啊？
0: 是很不现实，但它解决了很多疑惑。首先，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都废掉了。还有啊，为什么郭玉峰明明可以有更多方法致死，一定还要给他下毒？明明都绑在柱子上了，因为必须统一死亡方式，只有都死在氰化物上，警察才会把这几个案子当成是一个凶手并案调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0: 第三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自祭陷阱。周大增此刻正站在公安大厅里，偌大的厅里几乎没什么人，灯顶照耀着地上的瓷砖，正泛着清冷的光，安静的环境迫使他思路飞快地运转着。而此刻经由荀可然这么一说，臆测的念头如同春草一般疯长，如果这个推测成立，整个调查的方向将截然不同。
2: 可可，你别忘了还有嫩芽论坛的那个家伙。
0: 反正都猜了，我就大胆一点，嫩芽论坛那个人是主谋，其余人都是听他话的，几人根据共同的一个计划互相错位下毒杀人，然后故意把线索引向独立作案这个陷阱。如果最后抓到了嫩芽论坛的人，也会发现不在场证明等等，这样一来，
2: 这个案子就彻底证明不了任何凶手了。
3: 刑警队门口，王涛甩着手里的 DNA 报告，还有某大学一清早就发来的氰化物分析报告，罕见地出现在刑警队门口。
11: 听说这里有好玩的实验？哟，人挺多的呀，可可、周大增、老狐狸局长也在，还真是少见啊。
0: 报告放下，谢谢，出门不送。
11: 我又不是听说有好玩的实验，才不会跨出物证科呢。哼，走就走。
12: 哎，小王别走，这算是你们物证科的一部分，来嘛。
11: 嘿嘿，这啥啥啥啥，这啥智力问答，
2: 记忆问答，4月30日快递送到杨树桐家，4月8日杨树桐中毒身亡，4月14日宋正半夜毒发。在这之前几天，有人把氰化物倒入他家新装的空调外机。4月19日半夜，郭玉峰在健身房当保安时被人攻击毒杀。
11: 诶，那儿还有一堆，问题都一样，字迹倒是不同，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找了不同人来回答这些问题？
0: 不同的嫌疑人，杨树桐案子里最可疑的何潇，宋正虐待的养子田华，郭宇峰之前导致死亡的小孩郑欣欣的父母，看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反应和自己。
11: 自己？你们要做笔迹性格分析？
0: 是也不是。
11: 哎呀，你少忽悠人了，整个案子里没有什么笔迹上的物证，你就算有对比的笔迹也没。
13: 周队，省厅的何老师在2号线。
12: 哎呦，老何，你还没退休啊？
14: 老娘啊身体比你好， 你没有退休，哪呀，轮得到我呢？
2: 省厅的笔记专家不是男的吗？
14: 干嘛？看不起女人吗？啊？哪个混小子？
12: 老何，你都几岁的人了，还老嚷嚷，更年期还没过？
14: 老娘啊，青春期都没过呢，过什么更年期呀？
12: 啊，行，扫描的东西你都看了没？
14: 看了，我可是先和你说好了，这玩意儿的分析我不会给你上法庭的，你休想拿着老子的分析当令箭。
12: 啊，知道知道，就是个鸡毛，说说当个参考嘛。
14: 说可以。哎，你个老东西，什么时候把借走的那几本大字典还给我呀？
12: 说了会还的嘛，你急个什么劲儿？就几本破字典，
14: 那是开国第一套珍藏版的，谁晓得你个老狐狸什么时候会突然带进棺材里头去。
2: 何老师，前辈，何大师，我们先聊这个仔细鉴定好吗？
14: 不用抬举我，我呢就是帮着你们看一下这几支笔的性格而已。一共是四份文件，一个个的说。第一份抬头上写着何潇的，这个人呢大多笔画向下走，性格悲观厌世，笔力遒劲，电话都很长，思考容易钻牛角尖，但是时不时呢有些字儿风格突然大变，性情应该不太稳定，适应力差，说难听点就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胆小易怒，但是吧这行动力颇强的一个家伙。
2: 还真是跟何潇在审讯室里絮絮叨叨又瞬间暴怒的形象简直如出一辙。
14: 然后啊，写着田华的这个蛮有特色的，几乎所有的字都形成了一个标准的正方形，是个十分拘谨有极强自我控制力的家伙，连每一撇都不是自然收笔，是用力画出相同的弧度。这个人小时候啊，家长要么就根本不管他，要么呀家教极其的严格，养成了他偏极端化的个性。
15: 从字迹能看出他小时候家教？
14: 字迹最容易看出的那就是性格，但是性格呢除了一定比例遗传子基因，更多呀还是从小的环境。从经验上来说，极度自律的性格通常是来自家庭影响，两种情况比较常见，一种呢父母家教极其严格，一种是父母酗酒赌博，但是反而孩子比父母懂事，自己照顾自己。你们这些小子呀，有空多来参加省厅组织的培训，关于犯罪心理学的啊，还有下个月开血迹分析的那一茬的。
12: 啊，得得，别叨叨这些没用的，继续说性格吧。
14: 继续，还有两张，写着郑家龙的这张，字迹比较普通，没有很鲜明的特色，棱角圆润，点笔都是圆点儿，理解能力强，本分执着，直角折和直捺这些细节上都显示出面对生活积极沉稳而保守的态度。而写着郑母的这张，笔迹非常的灵活，撇捺都短促，有点小聪明，是一个积极热情洋溢的人。
2: 何老师，这几个人里面有没有长期压抑着巨大愤怒的特征啊？
14: 一定要这样说的话，田华的字迹比较接近，极度的自律意味着隐藏了真正的情绪，很可能啊在某种机会之下瞬间爆发出很强烈的激情犯罪行为。
15: 田华隐藏暴怒，我与风毒杀，
14: 你个死老头子，你特意的打电话过来求我帮忙，应该不止就这么一点小事吧？
12: 喏，我叫出馊主意的小丫头跟你说。
0: 何老师，我们真正想请你鉴定的是这每个人的答案里有没有哪张纸的字迹有异样的。
14: 哦，什么异样？
0: 面对纸上的问题，

0: 发内心动摇，产生情绪波动，从而在自己上显示出突变的情绪状态的异样。
1: 你们这些纸上的问题和凶杀现场有关？
2: 局长，你看看，我就说人家专家肯定能理解我的意思。
1: 切，
3: 啥啥？刚才说的啥？就我一个人没听明白啊？啥啥啥？
1: 谁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4: 可可，
2: 我懒。
5: 最近一系列氰化物毒杀案，您知道吧？每个死者都涉嫌性侵过未成年人。这些曾经的受害人或者他们的父母成了我们的怀疑对象。但是每个人在相应的目标死亡时都有明显的不在场证明。所以我们怀疑他们交换目标杀人。
1: 所以呢，你们想要试试看哪个人对哪个死者的死亡现场，不对，致死方式有情绪上的波动，从而呢在自己上看出变化。这个点子有点意思。哎，你们哪个小子想出来的？如果这个方法真的起到作用了，到我这里来呀，好好谈一谈，写个论文。谁啊？谁想出来的？
2: 我。
1: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长风的那个徒弟对吧？我记得你。哎，小姑娘，到省厅来工作如何啊？我们这里的福利待遇比市局好多了，带薪休假那多得多呀。切，我看看啊。变化，
0: 我其实对自己这想法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我和周大增设计了这些可能是罪犯也可能只是受害人的人，让他们分时间段到警局里，一个个单独进审讯室填写问卷，由警察一张一张纸递给他们，避免了填写者心里对问题有所准备。如果真在这些人里面有实施投毒的人。
6: 电话那头仿佛挂断了一样，寂静无声了好一会儿。老狐狸局长眯起了眼，周大增对着也转而看向身后的白板，群可然更是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话机，唯独王涛有点忍不住想提问的样子，被周大增用眼神制止了。时钟又一点一点挪动了好几格，电话机依然寂静无声。
4: 这老太婆是不是记性不好，直接丢下我们了？
6: 众人以为会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反驳声，居然没有。王涛看局长的意思，终于有人站在自己这边了，走上前就想挂断电话重播。荀可然一伸手将他拦住，但又什么都没做，就这样死死地盯着电话机，好像那玩意儿会像变形金刚一样，会有个奇迹似的。
5: 可可，也许有电话故障，我们挂断重播。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荀可然。
1: 等这个案子结束了呀，你呀到我这里来，我要和你好好聊一聊。我问你们，4月3日有一份带着毒物的快递送到了嘉禾小区，对吧？
5: 没错，何老师，您看出什么了？
1: 你们看田华的那一份，它的字体太有特性，每个横竖都是几近标准的直线，竖弯钩也是用力画出来的小段斜线，不带收笔的痕迹。但是呢，4月3日在哪里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三个字儿厂，回答快递的那个问题的时候，第二个字能，还有回答嘉禾小区去过没有的那个问题的第二个字儿有。这三个字儿在竖弯钩的地方，理应向内弯的钩被划向了外。不同的字儿，不同的弯钩，都在回答问题的前三个字内。这对于这样的一个极端正方体的字态的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
4: 这家伙动摇了。
7: 田华，4月3日，快递，嘉禾小区。
5: 何老师，你还看到别的了吗？

0: 有，郑家龙这个人呢，有一张纸上的问题，写答案的字儿，就是问空调外机的那张。
1: 没什么错的地方啊。
0: 他没有写错，你呀，得对照他回答的别的字儿，这样呢，你拿纸对着光线的地方看，透过光线看得更明显一点。看出来了吧？啊，我刚说了，他的字呢，认真、用力、保守，就这一页，写的字的力道特别的轻，轻到一开始十几个字的横竖都不稳，写到最后几个字才恢复了力道。
2: 何老师，你确定这能表现出他心虚？
0: 小子，字迹的力道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好比你在听说什么很惊恐的事情的时候啊，手上会突然的拿不稳东西，是一样的道理。人的四肢协调啊，都是来源于大脑，大脑对四肢发出指令，很容易被情绪所影响。如果你正按捺着内心巨大的波动，手抖、手脚发凉，那都是很常见的反应。写字的力道啊，突然大变，已经算他隐藏得很好了。这么说起来，你们呢，在哪里让他们写答案的啊？如果有当时的监控录像，可以进一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如果你们担心不足以说服检查那里，拿录像来，我呀，帮着你们找分析微表情和肢体表情的专家来看。
3: 哦吼，何老太，你怎么突然这么积极啊？
0: 我当然不是为了你呀。小姑娘呢？
1: 我在。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长风那个一向重男轻女的家伙为什么会挑你当关门弟子了。
4: 你干嘛分一半名单给二组啊？
5: 我们俩昨天跑断了腿，也不过三分之一，你想再通宵三天三夜？
4: 也对，反正都是排查受害人，不是嫌疑人。哎呀，干嘛？老子三天没睡满十个小时，打哈欠也不行啊。
5: 注意点人民警察的形象啊。
4: 人民警察也首先是人啊，是人不睡觉都精神状态不好。别，大哥。大哥，我错了啊！你把枪放下，我会注意的。
5: 嘘，门没关好。
4: 从昨天一清早，王爱国排查出所有嫩芽论坛的付费会员到现在，我和薛洋几乎跑遍了这个城市大多数区域，一家家的走访那些被核实的高级会员。虽然明知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但这些面孔中的多数，绝大多数都带着你们认错人了，你胡说，不是我，别再来了，否则我告你们诽谤，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真的很难让人产生一丝同情。
5: 卢访，卢先生，
4: 我们居委会有人在家吗？
6: 薛洋和白灵侧耳听了会儿，毫无应声，对了个眼神，便分头放轻脚步，谨慎地走进房间内。一室两厅，一人一间房间，阳光被厚实的窗帘给遮蔽了大部分，房间里散乱着没洗的衣服、乱七八糟的杂志等东西，明显是个独自住的男人的气氛。薛阳正打算收起枪仔细查看房间，就听到白灵在隔壁喊：
4: 薛阳，叫救护车。
6: 薛阳和白灵兵分两路，薛阳留在现场等待同行调查的人到，白灵则跟着救护车直接送伤者去医院。救护的医生看一眼对面坐着的警察，衬衫还算干净，但胡子长足了茬，若不是两人都出示了警官证，简直让他觉得比犯人还可疑。
4: 知道了，巡检，你放心，我记得衣服嘛，对，还有鞋子，哎呀，反正八层皮嘛。啊，还有血液样本，哦，还有吗？头发，啊，还有吗？哎，等等等等， 我找个纸笔啊。哎，兄弟，借个纸笔。
7: 好吧，果然是警察，人邋遢，但工作细致，那某些方面是个二愣子。
6: 白灵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把纸放在膝盖上，记下了电话那头的寻可燃絮絮叨叨的叮嘱。终于挂了电话之后，长吁一口气。
4: 谢了，兄弟。
7: 不客气，姐妹。
4: 啊，老子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好吗？啊，主要是太困了造成的。
6: 救护车在白灵内心奔腾着一百匹羊驼的过程中，干脆利落地驶入了八院的急诊大楼。暮色日下，太阳光渐渐失去了原本的温度，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扑向了发现受害者的第一现场。于是直到好几个小时之后，跟着受害人一起经历了急诊抢救、住院治疗的白灵，除了干等以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从王爱国的电话里得知了受害人的身份。
8: 啊，这家伙不简单，我记得这个地址，这家伙的身份是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的，他会一点电脑技术，隐藏了自己的 IP 地址，而且发布了很多摸孩子身体的照片，看起来像是常干这种拐骗孩子去他家，然后拿好吃的好玩的骗得孩子听话，然后拍那些恶心照片上传的人。我当时看着就生气，所以尽管费了老大劲，但我一直孜孜不倦地找他身份。
4: 说重点。
8: 哦，卢芳，43岁，原来是家小公司的合伙人，前几年拆伙分到一点钱，看他的银行和账户记录，似乎是靠着这笔钱随便做着股票投资来过日子，从来没结过婚，没孩子，父母以前是纺织厂员工，母亲去世，父亲在养老院生活，所以现在小徐还在头疼该联系哪个家属呢。
4: 倒是很忠于自己的一个人。
8: 嗯，哦，你说没结婚这个，那是没老婆没孩子才方便自己见不得人的爱好。白灵，你现在一个人待着？
4: 不然嘞，他们都在现场忙着收集证据呢，老子只好守着这个差点被杀掉的王八蛋呗。哎，一码归一码，真希望他被救活过来之后能好好审下他对孩子们做的事儿。
8: 你们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倒地了？
4: 嗯，薛阳发现门没关好，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倒在地上了。
8: 那你没闻到那啥杏仁的味儿？
6: 白灵一手拿着手机，边向病房里探了探头。卢芳头戴着氧气面罩，昏睡在病床上。护士长正在给旁边的小护士讲着什么注意点。
4: 我没闻到啊。我们检查过房间，没其他人。但是他家命大，窗户是开着的。否则估计我们就得直接叫殡仪馆的车来了。
8: 哦，对。巡姐是说过，好像有40%左右的人是闻不到氰化物的杏仁味道。哎，白灵同学，你遗传基因有缺陷。
4: 滚，老子这是进化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那些被泪水浸泡的旧照片，在深夜里总会折射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思念的镣铐，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衣角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原来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旧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如巨型培养皿，每一盏午夜未眠的灯都是滋生沉溺的菌落。

世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昨天。

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曾经青春浪漫的八零女，如今呢也集体步入奔四的行列，周围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霾的人。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国内呢，只是近十几年才引进，近几年里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 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评，首先，职业规划师这个朝阳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普遍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的长寿职业。七是会计师。旧社会时，一手拿算盘一手挂着大串钥匙的人就被称作账房先生，如今会计师们早已经鸟枪换炮，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多款财务软件，对财务工作的各流程各环节了如指掌，控制和管理项目乃至整个公司的现金流。专家点评，会计师是一个流失率很低的岗位，只要公司不倒闭，并且自身的业务水平能够通过公司的内部审核，一旦入职就不太可能离岗。这个职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专业度越高，越受信赖。女性耐心细致的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5000元左右，两年后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万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 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不让性别成阻碍，更不让家庭成拖累，尽情地享受家庭事业带来的沉甸甸的满足感。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呀，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动，一刹那的心跳，一刹那的心疼，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我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有一个男孩暗恋一个女孩很久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天，男孩向女孩告白了，女孩也答应了，就这样他们恋爱了。过了很多年，虽然有时会吵吵架，但彼此很珍惜对方的爱，同样他们也深爱着对方。他们爱到已经离不开彼此，一旦离开心里就会感觉很不安。他们喜欢在夜里一起仰望那片星空，那时他们过得无比的幸福甜蜜与快乐。男孩喜欢叫女孩做西元，女孩喜欢叫男孩做紫辉。有一次，女孩趴在男孩身上说，你给我听好了，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下辈子也是。男孩听完，把女孩抱在怀里笑了笑说，圆，我以后一定要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那美丽的天使，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女孩开心地笑了。女孩的生日就要到了，男孩打算在女孩生日那天向她求婚。男孩很高兴地自己去买了一枚闪耀着无比光芒的钻戒，并把它藏了起来。女孩的生日到了，今天男孩很高兴地把钻戒带在身上，为了能给女孩一个珍贵的惊喜。女孩兴高采烈地和男孩去逛街购物。傍晚，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男孩脱下大衣披在女孩的身上挡雨，自己被淋湿了。女孩感觉非常的温暖，大衣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枚钻戒，然而女孩并不知道。正当他们牵着手走过斑马线时，细雨蒙蒙中，男孩发现一辆大货车正朝着女孩撞来。男孩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本能地将女孩推到一边。啪，男孩被货车撞飞十几米远。女孩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女孩顿时被吓傻了。当女孩缓过神来，只见男孩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不省人事。女孩跟疯了一样跑到男孩身边，边哭着边慌忙地拿出手机拨打120。女孩抱着男孩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辉，不，不要，你千万别出什么事儿！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我怎么办？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用担架把男孩抬上车送往医院。到了医院，女孩一直跟着男孩，也不愿意和男孩分开，直到男孩被推进了抢救室，女孩在外面一直哭着，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看路，害得男孩出了车祸。女孩心里很希望男孩没什么事儿。医生出来了， 女孩很着急地去问医生男孩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还有时间见病人最后一面。女孩听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女孩跟疯了一样地跑到男孩的床边。男孩奄奄一息地对女孩说，圆，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你答应我，不能辜负我。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我很想和你在夜里一起仰望星空，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再也不能看着你一点一点地变老了。没了我，你要过得幸福。女孩哭着说，你这个傻瓜，你别胡说，只要你能好起来，西元什么都答应你。男孩笑了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没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了下来。男孩渐渐没了反应，男孩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也开始低地响起。男孩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女孩彻底地崩溃了，趴在男孩的尸体上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不，不，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你说过的我是你心爱的天使，你说过的要陪我走下去的，说好了要陪我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你说好我们永远不分开，会，你快醒醒，不要离开我。女孩在男孩的大衣里摸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女孩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里面是那枚闪耀的钻戒，盒子上面还写着一段话，圆，嫁给我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地守护着你，永远地爱护着你，我愿陪你一起到天堂。女孩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了刚刚男孩说的话，最后趴在男孩的床边含泪低声地说，辉，我愿意嫁给你，圆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也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听完这个故事，很像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但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生离死别的爱恋。珍惜当下，珍惜那个愿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3日发生过什么事。54年10月13日，罗马帝国皇帝克劳迪一世逝世。467年10月13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出生。982年10月13日，辽国皇帝辽景宗逝世。1884年10月13日，国际标准时间日。1927年10月13日，鲁斯埃尔德飞渡大西洋失败。1928年10月13日，安阳殷墟开始发掘。1942年10月13日，红衣大师圆寂。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62年10月13日，巴拿马运河大桥建成。1987年10月13日，建国后第一家典当商行成立。1988年10月13日，南京发现民国银行第一种钞票。2010年10月13日，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员吴奇瑶去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87年的今天，新中国恢复了当铺。哎，这事儿呢很有意思。典当可以说是人类古老的行当之一，而且是人们最需要的行当之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谁生活当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但是谁也不能说一遇到急事就把东西卖了，否则回头等急事过去了，这东西全没了。所以当铺是个非常好的行当。你想想，你可以先把东西当出去，等事情过去有钱了再把东西赎回来，可以帮助人们应个急。所以呢，当铺不像银行，当铺比较适合紧急小额用钱。如果遇到银行贷款，那你得申请半天，查这个查那个，可能急事都过去了，这银行的钱还没贷出来呢。而当铺就简单的多，你进去把东西给到人家，然后把钱拿走，赶快拿钱把事儿办了，等过两天钱缓过来再把东西赎出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当铺。中国呀，从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

0: 有当铺了。中国最早的当铺呢也很有意思，这当铺居然是寺庙先开的。哎呦，你绝对想象不到，就当时那当铺已经火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可能都没想到，就那个时候的皇上梁武帝竟然是把自己都当了。梁武帝当时啊非常支持这些庙去搞当铺，他甚至是把自己都当在其中，然后群臣呢就跑到当铺里来说，哎呦，皇上您把自己当了，这事儿怎么办呢？皇上说，那你们倒是来赎我呀，你们拿钱来赎我，我一开始就跟当铺说我值10000000钱。大家谁敢说这皇帝不值10000000钱？你说碰上这样的一个皇帝也没办法，没办法，大家只好拿着10000000钱去当铺里赎他。可是呀，没过多久，这皇帝一高兴就又把自己给当在庙里头了，然后大臣们又得去赎他。这其实呢就是皇上在变相的给当铺钱，梁武帝呢用这个办法其实帮庙里是捐了很多钱。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著名小说《呐喊》的自序当中写道，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制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制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大家从他的描述当中应该能够知道，当时这个当铺的柜台特别高，为什么那么高呢？因为怕人抢啊。大家知道啊，这当铺里呢不光有钱，还有很多很多被别人去典当的东西，所以这柜台就做得特别高。大家都看过电影里的当铺，都安着那个铁栏杆，柜台特高，门呢也都特别严实，这镜头当中总会有一个人特别阴险的坐在那儿打着算盘。当铺负责干这个事儿的叫朝奉，这个朝奉呢一般是在前边，后边还会有一个大腕在那儿坐着，民间管这后边的大腕叫做老法师。因为朝奉只是给你这个东西估个价，谈谈哎，这东西大概是值多少多少钱。那朝奉呢有的时候会缺乏经验，看不准，你拿一个大东西来一看就是贡品或者一个古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朝奉也拿不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要请后面的老法师，他就会出来看看，鉴定一下你这东西到底是值多少钱。古往今来，典当业作为典当的经营机构，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各种风风雨雨，摇摇晃晃呢度过了上千年的岁月时光，可谓是盛衰枯荣俱在，酸甜苦辣皆有。有一些人因为典当业发财致富，有一些人呢因为典当业负债累累。然而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不同时期的金融领域内所发挥的作用，那一定是不容磨煞的。
1: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我们呀，经常性的听到过一句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被迫登基，却在历史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提到孝文帝，咱们呢还是得从他的父亲说起。公元471年，孝文帝的父亲才18岁，但是已经当了6年的皇帝。他觉得这皇位没意思，不想做了，就对大臣们说，哎呦，这个皇帝当的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把这个位置让给叔父拓跋子推。他的话还没说完，底下的大臣们已经是跪倒了一大片，不要啊皇上，这可万万不行，这祖宗留下的江山岂能随便给人。接着就是巴拉巴拉的劝了好一大通。孝文帝的父亲只觉得，哦呦，眼前金星直冒，无奈摆手说，哦，好了好了，我就是随便开了个玩笑而已。大臣们见到皇上收回了主意，这才擦擦头上的汗珠，放下心来。但是孝文帝的父亲其实早就下定决心了，就这个皇帝无论如何都是不当了。眼珠子一转，哎，这不是还有个人选吗？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那我们今天下半场的主人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拓跋宏呢，出生于467年，历史上的今天，此时才5岁，可是啊，机灵得很。他呢还想跟他的小伙伴们多愉快地玩耍几年呢，他一猜到这父皇的想法，他就趁父皇还没开口，他就主动说，父皇，你如此英明，我们国家离不开您呀，我呢就只会上树掏鸟窝，经常被祖母打骂，实在担不起一个国家的重担。孝文帝呢把他的父亲狠狠地夸了一顿，以为自己说服了父亲，心里啊正在给自己精彩说辞暗暗叫好的时候，这余光偷偷地瞟了父亲一眼，直觉大事不妙。这父皇一脸欣慰，外加如释重负的表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孝文帝尚在迷惑当中，这头顶上一个宽大的手掌落了下来，孝文帝抚摸着他的头说道，哎，儿子，我原本还不放心呢，如今看来你这么懂事，把国家交给你，我完全放心了。5岁的孝文帝当即石化，头顶上一片乌鸦飞过。一向只听说过坑爹的，怎么还带坑儿子的呢？这千年不遇的机会还真就让他给撞上了。于是他登基了，年号延兴。于是呢，这孝文帝是再也没有了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的机会了。其实他以前这种机会就不多，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封为了太子，一举一动都有人形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的盯着，只有偶尔摄像机停电或者故障的时候，他才能够偷偷的打把游戏，导致他一直都是处在青铜的水平上不去呀，又从来都不好意思说，其他人呢还能靠在妈妈的怀抱里撒娇。他的母亲李氏则因为一个叫做子贵母死的规制，所以早早离开人世。这个制度什么意思？就是说儿子一旦被立为未来的皇上，那母亲就必须要被赐死。于是孝文帝就一直都跟着祖母冯太后一起生活。 作为一个太子，没有母亲的陪伴，还碰到了一个撂挑子的爹，说起来啊，都是泪。但是作为一个君王，孝文帝一直就想着带领北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决定要对北魏进行改革。公元484年，18岁的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协助下实行了第一项改革，那就是俸禄制。北魏从建号开始，系统就设定对官吏不发俸禄，俸禄也就是工资。这就算是孝文帝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另外呢，聊到这个要南伐出征这样的计划，现场有很多的大臣啊，就开始哭天抹泪，开始各种各样的好言劝说，希望能够不去南伐。眼瞅着现场情绪已经渲染到位，有几个大臣就勇敢地提出说，哎，要不咱们就不要南伐，留在洛阳如何？孝文帝这个时候呢，脸色略有松动，其他人眼看呢，也就赶紧纷纷劝孝文帝留在洛阳。孝文帝呀，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们，哦，那就不南伐，留在洛阳吧。孝文帝其实他自己悄悄地在背后给那些唱双簧的大臣竖起了大拇指，这就是一种君臣之间的默契，随之也是水涨船高。机灵男孩孝文帝心愿达成，其实他压根就不想南伐，可是他自己又偏偏提出来这样的建议，你还别说，是真的聪明。公元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北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最难的第一步已经走下来了，这一不做二不休，孝文帝一口气颁布了许多法令来推动改革。这些改革呢，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汉化嘛，那就得彻底，一起床胡服改汉服，碰到老朋友问吃饭了吗，啊，那得是汉语。当官也得跟汉族制度一样，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不仅如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原籍，死在洛阳的鲜卑人呢，也必须葬在洛阳，而不能够运回平城。正所谓生是洛阳人，死是洛阳鬼。如果你叫孝文帝拓跋宏啊，他会一脸严肃地说，请叫我拓跋宏。他把姓也改了，拓跋宏也叫袁弘。就这些改革措施制度和之前年代的那些均田制、俸禄制等等制度相结合，这让北魏的政治经济可谓是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还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在文化上的融合，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在历史上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4: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8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莫菲。1925年，莫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莫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莫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莫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莫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莫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莫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3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195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2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莫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莫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13.5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莫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莫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莫菲要求 纸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墨菲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莫非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莫菲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有必要投资时他们也很舍得下血本。比如为了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莫菲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经营理念的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雇用最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莫菲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莫菲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总部只有三个人，没有分管的副总裁，也没有法律顾问和公关经理。就像莫菲无数次强调的，雇用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然后放手让他们干。这种环境吸引了一批独立自主、锐意进取的优秀人才，大都会的员工流失率低得出奇。一位大都会广播业务的竞争对手曾说，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求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莫菲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地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 22.3%， 如果当时投资一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她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两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凯瑟琳抓住机会，一反常态的大举买入股票，趁着低价格，她分别收购了一系列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几家表现不佳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教育业务。几次成功的收购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公司，不再只依靠印刷业务赚取利润。这种多元化经营为公司未来在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的领导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两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 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天山天池。在天山的第二高峰博格达雪峰的山腰，有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它就是享有天山明珠盛誉的天山天池。天池风景区湖面呈半月形，面积4.9平方千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即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西王母与天庭王母娘娘的形象在神话中重合后，瑶池又成为众仙宴饮的场所。湖边有一株巨大的榆树，相传是王母降服水怪的碧玉簪，定海神针。天池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的高山湖泊，这里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站在池边眺望，眼前满山苍松叠嶂，远处白雪皑皑，山脚下野花遍地，毡房点缀，羊群如珍珠洒落在绿荫上， 景色错落有致，如诗如画。

0: 这里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盛夏时节，戈壁酷暑难熬，而天池却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天池脚下还有东西两个小天池，西小天池是天池湖水。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集团于2014年成立， 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学习班正进行到一半，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一名出生仅3天的新生儿从箱内吸氧到有创机械通气，自主呼吸人弱，发热感染指标持续升高，高度怀疑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立即送检。结果出来，所有人倒吸一口气，血氨2015微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近20倍。新生儿高氨危象进展急速，高氨脑病的脑损伤存在不可逆转风险，血氨水平越高，高氨暴露持续时间越长，脑损伤风险越高。此刻时间不是按小时算，是按分钟算。接到危急报告，新生儿科主任高燕一边赶往现场，一边在途中完成快速研判。患儿已出现反应差、偶发惊厥，血氨突破重度中毒阈值数倍，药物排氨已无法逆转，必须上 CRRT。 他当机立断，维持学习班秩序，同步启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CRRT 团队抢救预案，联系江苏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专家驰援。医生同步与家属谈话，简短、清晰、坚定，签字同意后一切就绪。与此同时，科室紧急联系医保处，现场维护治疗权限及收费条目，确保治疗不因流程卡顿。行政总值班、医疗总值班、护理总值班三方联动，高效调度输血科、检验科、药房、设备科资源。当天16时，江苏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抵达，双方迅速对接，在多学科协作下，紧急为患儿实施超声引导下中心静脉置管，立即启动 CRRT。CRRT 即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是新生儿危重症救治重要的血液净化技术，也是新生儿中毒高氨血症救治首选的血液净化手段。它如同为患儿搭建一台体外人工肾，通过体外循环持续净化血液，稳定高效清除血氨等毒素，适合循环状态脆弱的新生儿。这场抢救成了继续教育培训班最特殊的一课，课堂上学的是知识，病房里守护的是生命。从学习班到病房，从下午16点到次日清晨，多学科协作环环相扣，这场突如其来的急救是对医院应急救治能力、多学科协作效率的一次硬核考验，也彰显了上下级医院紧密联系、全域护航的急救体系优势。目前患儿已顺利转入上级医院接受专项透析及后续对症治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是江苏省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江苏省妇幼健康重点学科、连云港市早产儿专病中心、连云港市新生儿质控中心、连云港市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重点学科花果山高峰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安武神海高速连港段往南通方向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发生3起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吊车作业，交通单向中断，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城市开发区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6: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7: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问大家一句，11号的中网女单决赛你看了吗？就在前晚，某奶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在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夺得冠军，这可是中网20届赛事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历史性的一刻必须载入史册。夺冠之后，赞助品牌的庆祝方式呢也是相当的霸气。10月12号，全品类奶茶限时买一送一，这波牌面必须给满分。不过呢，这一波福利太猛了，不少网友发现门店人流爆满，小程序直接爆单，系统都崩了。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说，昨天上午10点50分左右进入小程序点单，点门店自取也好，外卖点单也好，界面统统显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根本下不了单。不要说10点50分，我就是11点半左右啊，这个有朋友说要给我点一份，结果说进入不了小程序啊。那么后来呢，部分用户小程序恢复了，咱们连云港门店的排单量最高已经冲到了386单。386单是什么概念呢？店员的手估计都要摇冒烟了。那么昨天呢，喝的不仅是奶茶，还有冠军的牌面。那么昨天你喝了郑钦文的奶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一聊。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及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想要看节目的视频播出的话呢，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那么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发送文字到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昨天晚上8点多钟，咱们连云港海州区下起了雨。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是多云到晴，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气温12度到2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2级，等级较低。那么趋势天气，14号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3度。15号多云转阴，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到25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14号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5号多云转阴，南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是由板浦汪树友滴醋赞助播出。云台擎旗，碧涛擂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10月15号在咱们连云港开幕，10月22号闭幕。这是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今天呢，带您提前探营，看看场馆的准备情况。本届省运会呢，共安排场馆建设项目22个，其中新建5个，改造维护17个，总投资估算约12亿元，涵盖县区、高校及功能板块。主场馆市体育中心将承担开闭幕式及田径、足球、游泳等多项赛事。改造工程涉及总建筑面积10.67万平方米，涵盖一场三馆及配套设施，包括2.7万座体育场、5000座体育馆、3000座游泳馆和全民健身馆，致力打造集竞赛、健身、演出、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服务综合体。海州体育馆涵盖主馆、橄榄球场及全新改造田径场，莲花主馆承办羽毛球、乒乓球比赛，设施达省级赛事标准。橄榄球场是省运会橄榄球项目唯一官方比赛场地，按英式标准打造。田径场跑道采用专业塑胶材质，配套篮球场、网球场也是全民健身好去处。各县区场馆呢，同样是整装待发。东海县体育馆承办5人制、3人制篮球，灌云县体育馆承担武术、摔跤、蹦床3项赛事，灌南县体育馆承办击剑、体操、艺术体操等项目，赣榆区举办射箭、武术散打、公路自行车比赛，连云区沙滩排球比赛已在连岛顺利完赛。市开发区举办棒球、垒球、高尔夫球比赛，徐汇新区承办赛艇、皮划艇、水上项目。22个场馆项目，12亿元总投资，从主城区到各县区，一座座场馆以整装待发。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10月15号盛大开幕，咱们连云港已备好，静候八方来客。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进入倒计时，各地参赛队伍、观赛游客陆续抵连。我们连云港市推出门票减免、消费补贴、特色体验等惠游政策，以满满诚意礼遇八方宾朋。首先就是惠游礼包诚意落地。省运动会开幕式至闭幕式期间，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全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观赛游客和市民，我市持续发放省运主题文旅消费券，通用补贴比例达30%，单笔最高立减180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文创特产等场景。通过挚游连云港小程序即可一键申领，到店核销。市区连天下农特产品直营店、水晶文创门店同步推出专属优惠，实现观赛事、游港城、购好物一站式体验。花果山景区布置省运会主题打卡牌，常态化上演西游记 NPC 互动演绎。连岛景区推出云端钢琴音乐会、海岸戏剧巡游等活动。余安景区成为参赛选手舒缓压力的优选之地。夜游方面，衢秀锦屏如画、山体光影秀常态化上演。沿河巷、民主路老街烟火气

0: 十足。老新浦风情街特设省运第二观赛现场，打造看赛事、逛老街、品美食的夜间休闲新场景。另外，市区文旅部门结合赛事场馆布局，推出多条省运会专属精品游线路，实现半天观赛、半天游程，包括山海捷趣之旅、花果山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老街、文脉寻踪之旅、市博物馆民主路老街、海州古城、山水揽胜之旅、园博园、桃花涧、孔望山、田园牧歌之旅、塔塔农场、葡萄农场、月牙岛、潮玩山野之旅、曲山书院、刘志洲山体育公园、沿河巷。同时呢，配套服务同步提到升级，只有连云港小程序整合景区导览、车位查询、消费券申领等一站式服务，高铁站、机场、重点景区均设置省运文旅咨询点位，免费发放手绘旅游地图。古城光影流光溢彩，海滨业态活力全开，连云港以盛会为媒，邀宾朋赴约，沉浸式感受港城山海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全国铁路调图。10月1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货物列车达1383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连云港作为苏北重要铁路枢纽，本次有多趟列车停站，到发时刻微调，涉及普速、高铁多个车次，覆盖连云港东、连云港、东海线等车站。普速方面，连云港东至昆明快494/491次，连云港东站发车调整为11时20分，延后2分钟，连云港站到站开调整为那么是11时48分52分，东海线站为12时17分20分，连云港东至徐州快8374次，连云港东发车调整为10时58分，提前2分钟，连云港站到开为11时26分31分，新一站为12时22分27分。高铁方面，徐州东至连云港高8311次，新增邳州东站半客，徐州东发车提前至8点07分，中到连云港9点14分，返程高8312次，连云港发车调整为9时33分，沿线站点时刻同步微调，方便东海、新沂、邳州旅客往返连云港与徐州。为保障新旧图平稳过渡，铁路连云港站组织相关岗位开展新图业务培训，更新候车室、站台、售票窗口时刻标志，做好旅客引导，并加强场站巡查，保障列车安全有序开行。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列车时刻有变动，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货运客户可通过95306平台来查询相关资讯。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交通新跨越专栏。节后出行高峰虽然过去了，但是道路运输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为持续规范辖区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秩序，消除节后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市交通执法支队聚焦节后客运市场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治理行动，全力筑牢节后道路运输安全防线。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一次专项行动的具体举措。首先，压实监管责任，筑牢节后安全防线。综合执法一大队细化节后执法监管工作方案，压实各中队各班组监管责任，常态化落实值班值守和路面巡

查机制，确保节后监管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尺度不松，重点排查无证营运、网约车违规接单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扰乱客运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节后道路运输市场环境，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第二，强化联勤联动，规范全域运输秩序，结合节后客流分布特点，支队精准分析辖区客运市场运行态势，在高铁站、大学城等客流车流密集区域科学布控执法力量，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行动，全方位管控节后客运市场。第三，优化处置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节后治理工作中，大队坚持执法监管与便民服务双向并重，在从严整治市场乱象的同时，持续优化旅客诉求处置机制，依托指挥中心加执法大队联动工作模式，高效处置各类客运投诉、咨询及工单诉求，做到接速即办、快速核查、限时办结、及时反馈，确保群众合理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切实维护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道路运输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是交通执法支队以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尺度不松的态势，守住了节后出行的安全底线，也用接速即办、限时办结的温度回应了群众的每一份诉求。农村公路是服务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把路况摸清楚，把家底掌准、掌握准，才能把养护资金用在刀刃上。近日，我市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招标工作全面完成，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实地检测。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项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10月8号，全市已完成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7000公里，约占年度计划检测里程的68%，也就是说年度任务已经完成近70%，整体推进顺利。那么这一次检测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市公路部门又是如何保障数据质量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全面掌握我市农村公路路面状况，提高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市农村公路部门组织开展了本次检测工作。检测工作严格按照公路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规程等规范进行，采用多功能道路检测车，搭载高分辨率相机、激光测距传感器和卫星定位系统，能够同步采集路面图像、纵断面高程和位置信息，对路面破损、平整度等指标进行全面采集，数据精度不断提高，检测效率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公路部门加强检测过程监督，对检测数据和评定结果进行复核，确保数据真实准确。7000公里，近70%，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养护管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说话的转变。路况数据准了，养护决策才能精，资金投放才能准，群众出行才能更安全、更顺畅。感谢收听本期的交通新跨越，我们下期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大家可以通过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追梦人说，你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的老粉们都知道啊，我是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的广播节目正在同步直播当中，节目叫做直播连云港，可以了解最新的这个港城资讯，还有一些话题互动，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到。好的，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这个提醒何以刷屏。最近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教了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呢也先别主动开口，心里默数三秒，对方持续不出声就及时挂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骗子拨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你说出喂或者哪位，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你的身份实施诈骗，随口应一声，刷一次脸，发一段带声音的视频都可能被人抓取， AI 再把零碎信息一拼，年龄、情绪、亲属关系都能够推出来。过去说起个人信息泄露，大家想到的多是手机号、住址、消费记录，如今呢 AI 技术一升级，声纹、人脸、步态这些改不了换不掉的生物特征也成了不法分子眼里的香饽饽。沉默三秒的提醒能火不难理解，技术门槛降一降，风险跟着窜一窜。那么普通人能做的确实不多，但是我们要看到，哪怕是人人小心处处设防，个体的谨慎终究是被动的，源头上的采集乱象不治，平台的合规漏洞不补，技术的灰色边界不清，再多的沉默恐怕也难以完全自保。AI 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便利生活的同时不能成了侵权犯罪的温床。法律法规其实已经画了红线，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例都明确，违法窃取、滥用、伪造公民生物信息要受法律惩处。问题在于，红线要真正通上电。因此，沉默三秒也是提醒有关部门，监管要常态化跟进，更要拿出雷霆般的治理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集、买卖、滥用生物信息的黑色产业链。这就需要顺藤摸瓜，从源头追查声纹、人脸等数据的非法流出渠道，对违规采集的 APP 平台和机构依法顶格处罚，对利用 AI 换脸拟声实施诈骗的团伙更要露头就打，从严从快，让违法者付出切实代价。治理不沉默，才能把民众从沉默三秒的个体无奈中解脱出来。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莲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